0: 我们用火力压住他，我上他个鸭蛋尝尝。好。不对呀，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
0: 不对，走去看看。

还债的时候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现在几点钟了？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我们要改变，像你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0: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
0: 哎，哎，哎，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0: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拉警报，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嗯。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3: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3: 这倒真奇怪。
0: 哦，对了，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3: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3: 青帮大哥？正是。难道真的是他？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哦，
1: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
0: 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是这样啊，
1: 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刀。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1: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0: 你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接火车的是什么人？
0: 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1: 嗯，光复社。
0: 光复社，
1: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
0: 就是为了这个。
1: 我想到了，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嗯，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0: 是的。
1: 你一个人？
0: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过我。
1: 你们四个人
0: 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1: 怎么，不太相信是吗？
0: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确切的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吗？
1: 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会财委会细谈。

0: 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1: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三四 1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

0: 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

0: 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三四千 1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

0: 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0: 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

0: 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物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嗯，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

0: 敌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1: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0: 哦，为什么？
1: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0: 哦，有效果吗？
1: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等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0: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1: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功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
2: 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
0: 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 我们的潜伏人员
0: 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3: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3: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3: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
4: 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3: 好。
2: 几个月
0: 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
2: 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3: 完了。
0: 完了。
3: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3: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
2: 华东财委的内参，
0: 上面详细记载了
2: 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
0: 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
2: 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
0: 我这才决定
2: 请你到滨海来，
0: 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
2: 大批黑帮分子。
3: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
2: 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

0: 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
1: 双营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这个东西，我见过。
2: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
1: 嗯。
0: 你真的见过？
1: 是的。
0: 在哪里？
1: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3: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双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货到了吗？
1: 社长出事了。好，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货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个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3: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
1: 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嗯，
0: 社长，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4: 对，
1: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
0: 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
1: 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是，社长。
0: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5: 快，再快点！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老张，老张，
1: 王站长，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来看看现场，
0: 你去休息吧。
1: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0: 好的，
2: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工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嗯。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1: 是的。
0: 说吧，要我做什么？
1: 滨海有几座监狱？
0: 市内有四座。
1: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0: 南市监狱。
1: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
0: 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1: 两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0: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0: 双一，这次任务极短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2: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好吧，两天后中午12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嗯，记住了。啊，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正是。
3: 从哪里得到的？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江开往滨海的13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嗯，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2: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
3: 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在南江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南江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江附近。
0: 一语中的，
1: 小英，
0: 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江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2: 是，我立刻出发。

0: 是，
1: 跟我来。
2: 是。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的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

0: 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1: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0: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1: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0: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1: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是我年轻
0: 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0: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0: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0: 对，年轻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1: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0: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0: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0: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了不少了吧？
0: 年轻得年轻11-12岁。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0: 对，
1: 比他们还好，
0: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0: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1: 好上色，
0: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哦，
1: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0: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1: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0: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1: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0: 嗯，
4: 轻轻的一洗，
1: 十

0: 轻轻的一洗，十几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4: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5: 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6: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7: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8: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0: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2: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3: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4: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2: 是的，
4: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4: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6: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9: 对，
6: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9: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2: 是，
9: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2: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0: 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3: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4: 黑的还特别自然。
5: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6: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5: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3: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7: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4: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4: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9: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藤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3: 快走！
1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0: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1: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汇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可以来看一下。
1: 好，
2: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1: 是。
2: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汇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1: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2: 里边洗不干
1: 净，里面还是脏的。
2: 对，
1: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2: 对，
1: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2: 领口啊、
1: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2: 对，
1: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汇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2: 对，
1: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2: 没问题，
1: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2: 对，
1: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2: 的衣服，
1: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2: 对，
1: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2: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1: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2: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1: 10斤99，
2: 还是99，
1: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很便宜，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1: 15斤，多少钱？
2: 还是九十九，2年的用量，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2: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2: 对，
1: 买5袋。送5袋，
2: 再送5袋，
1: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2: 对，
1: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2: 对，
1: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
2: 看不清。
1: 绿色。
2: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好好。
2: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

0: 它切开，1/2，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绘油，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0: 我来等你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0: 1勺，
1: 好，
0: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0: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绘油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这
0: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1: 白
0: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哇，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还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油，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快打开门，快一点。哎，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啊！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是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0: 你们去那儿，跟我来。
2: 是。

你是谁？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

0: 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你说什么？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你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
0: 哎哎，你要干嘛？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
0: 你是怎么猜到的？哼，猜到什么？你是贼。嗯。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 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不光这些，还想听吗？还有别的？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傅长大。你师傅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踝、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马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不是人，是赌神。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间结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
1: 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1: 你是青帮？你能听懂切口？嗯，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傅在帮。
1: 啊，不，我师傅的师傅，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戊字辈的老前辈。我师傅是合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你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
1: 主人不在家。<笑>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
0: 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傅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呢？
1: 我叫小锦帝。
0: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哦，他在监狱里。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10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
1: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
2: 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3: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4: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
2: 扮成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怎么样，还喝什么？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5-6支，匕首10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
3: 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4: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2: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3: 彼此彼此。
2: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4: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
3: 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4: 越狱的事登报了，
2: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4: 职业秘密。
2: 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

0: 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了。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
1: 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2: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
1: 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2: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
1: 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0: 南疆西路70弄2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
1: 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0: 你问这个做什么？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的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1: 有些道理。
0: 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
1: 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0: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
0: 哦，
3: 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京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儿。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

0: 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1: 嗯，戊字与水果月生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0: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2: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3: 是是是，
2: 哎，老丁啊，你去吧。
3: 哎，好。
1: 杜马
0: 啊，
1: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0: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1: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参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20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咋办。
0: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4: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1: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调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4: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1: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0: 啊，
1: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
0: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1: 哼，哎，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0: 那社长的意思是，
1: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模板的下落。
0: 是。

0: 先生，请问几位啊？就我一位啊，
1: 请。
0: 好，我就坐这儿。
1: 请问您喝点什么？
0: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1: 啊，晚六时。
0: 好，啤酒。
1: 好，请稍后。

0: 您的酒。
1: 哎，啊，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吗？
0: 哦，是啊。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1: 为什么？
0: 哦，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再跟我说说。
0: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呀，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2: 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3: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3: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3: 3500米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

0: 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
1: 三五分钟，
0: 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1杯就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2: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4: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

0: 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哦，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哦，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4: 马年到了，这回该我领头为大家踏春送福了。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4: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对，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9: 可以来看一下。
8: 好，
9: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8: 是。
9: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8: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9: 里边洗不干净，
8: 里面还是脏的。
9: 对，
8: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9: 对，
8: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9: 袖口啊、
8: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9: 对，
8: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9: 对，
8: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9: 没问题，
8: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9: 对，
8: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9: 的衣服，
8: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9: 对，
8: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9: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8: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9: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10斤，
8: 99，
9: 还是99。
8: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9: 很便宜，
8: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9: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
8: 还有5袋，
9: 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8: 15斤，多少钱？
9: 还是99，
8: 2年
9: 的用量，
8: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9: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

0: 99元买五袋送五袋，
1: 前30位
0: 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五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1: 看不清。
0: 是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0: 1/2。
1: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绘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来等你哦。
0: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1: 1勺。
0: 好。
1: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绘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这边
1: 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你的高难度的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0: 红心火龙果
1: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0: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1: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0: 是，
1: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0: 没错，
1: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正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0: 完全没有。
1: 有印记吗？
0: 完全没有。
1: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0: 完全看不出来了。
1: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0: 是，
1: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1: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2: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
0: 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3: 同意。

0: 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看起来我并没有理解错。
1: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哎，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好，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
0: 好，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哦，
1: 一年啊。
0: 先生不用这么多的，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1: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包你满意的啊。
0: 哎，阿婆，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阿婆，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 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
1: 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0: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1: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换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是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2: 这是花色，这是花色了啊！这一张，哎呦啊！这副牌里每个十一生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0: 最大的就是四线啊，这不是作弊，这是作弊，这就是作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2: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3: 架起来。

0: 小弟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我当场就答应了他。哎呀，
1: 说，
0: 是谁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1: 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0: 我知道，
1: 是县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
0: 老大。
1: 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0: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成后给他300块大洋。
1: 好，好极了。
0: 这个丫是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滚！别！别！我不知道什么大，小都会。
1: 不认识马志成，刚刚那是我师父，是他让我来的。臭娘们，死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2: 兄弟，是跟我说话吗？放开他！你说什么？我让你放开他！哎，
1: 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 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
1: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嗯，
0: 就你，你也配？
1: 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2: 记号？
3: 什么记号？
1: 这张牌，草花九。
2: 好，这是草花九，真有记号啊。
1: 这张，红桃勾。
2: 哎呦，哎呀，真是对呀。
1: 这张，红桃四，
2: 真是红桃四。
3: 是啊，这记号。
4: 我来挑一张，你能说对吗？哎
3: 呀，真是骗人的，看来，哎，你赶紧帮我抽一下，抽一下啊。
2: 大家都看到了啊！看到了，
5: 看到了，看到了，
3: 看到了。
2: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3: 这都知道，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6: 是肯定做记号。
2: 这是黑心的赌场，咱们以后不能来呀，是不是？
1: 刚刚这人说别人做，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3: 真是黑的，
7: 简
3: 直就
7: 是
3: 十赌九骗。
7: 是啊，
3: 我们玩
7: 你才娘找死！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没有做过手脚的？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3: 这没有水子吗？这怎么打呀？太危险了！

0: 你说什么？让你放开！别打了，老大！我凭什么放过你？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1: 哟呵，刚刚这小子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2: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3: 可不是吗？
4: 各位。
3: 我和这个兄弟要谈点正事儿，今天营业就到这儿，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弟子上香把足请，
1: 迎来祖师攀前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1: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1: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1: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1: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贵师尊信了。
0: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1: 那大哥贵姓啊？
0: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
1: 物字辈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0: 好，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1: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0: 哦，原来你是青字辈，你老头子是谁啊？
1: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0: 任逍遥？没听说过。
1: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0: 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2: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洞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0: 他的靠山是谁？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继续说吧。
2: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

0: 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1: 这样，小金弟
2: 啊，
1: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2: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0: 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1: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傅，他才是挑头。
0: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1: 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吗？
0: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然怎么办呀？
1: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大哥，感情，哎，弟兄们，来来来，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2: 青帮兀子辈大哥。哎呦，是他呀，
3: 真的是他。
4: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5: 对，
2: 报上说，那兀子辈大哥叫燕双鹰。
6: 对对对，
7: 不错。
8: 白水杜康，原色国家风景级轿车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叫香浓郁，曲香绵柔，
9: 五十二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在管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进店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食品名额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九块九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
10: 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
10: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

0: 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
0: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3: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事，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2: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
0: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 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球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

0: 之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4: 面子了。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6: 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6: 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

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有什么心事儿？
3: 你怎么回来了？
4: 姐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5: 你忘带啥了？
6: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7: 多宝天团开卖了！
8: 呀呀呀！听好了，咱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
1: 青帮物资辈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4: 报上说，那位物资辈大哥叫燕双鹰。
0: 对，
4: 报上说，我就是燕双鹰。
0: 哎呀，
4: 哎呀，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4: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老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5: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6: 是，
7: 大哥，跟了您了，
4: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0: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4: 对，是，
0: 这样吧，
4: 拜老头子就不必。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这大哥，
4: 什么这那，既然要跟着我。
0: 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
6: 大哥，
0: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
4: 嗯，好，
0: 他叫齐彪。
6: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4: 好，
0: 哎，谢谢大哥。
8: 自己跟大哥说。
9: 大哥。 我叫归守桥，
10: 大哥，我叫涂阿明，
11: 大哥，我叫谷歌，
12: 大哥，我叫毛五角。

0: 我叫阿亮。
1: 我叫阿发。
2: 好，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

0: 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弟兄们，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0: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4: 谢谢你啊。
0: 你走吧。
4: 大哥，
0: 你怎么还不走？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这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4: 不，我不要。
0: 为什么？
4: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0: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4: 我想跟着你。
0: 跟着我？
4: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0: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4: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0: 不行，绝对不行。
4: 哎，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0: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0: 没事，跟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4: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0: 你先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0: 起来！
4: 我不。
0: 听到没？
4: 我就不起来。
3: 干什么了？
4: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行好，劝劝他吧。
5: 你这个人你也太狠了吧！
6: 干，
5: 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6: 就是遭雷劈的，
7: 你知道吧？
6: 怎么这样啊？
8: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6: 就是这样，
8: 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0: 诸位，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9: 子。哎呀，我侄子怎么都不认呢？
6: 赖什么呀？
9: 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呢！
10: 是不是？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6: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0: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来。
11: 这样吗？少在这儿啊！
0: 亲人都不要。
4: 谢谢，谢谢大家。
3: 没事，没事，
12: 上吧。来来来，走。
4: 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不会反悔吧？
0: 你说错了。
4: 你反悔了？
0: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

0: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哼，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哼，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1: 在办公室等您半天了，
2: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去了？
1: 没找到人。
2: 好了好了，快走！
1: 哎呀，老板请。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1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3: 啊。
0: 杜总，这是假钞吧？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1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
0: 啊。

0: 小马子，欢迎银元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嗯，哎，
1: 杜总慢走。嗯，
2: 好。
0: 哎呀，总算是走了。
3: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0: 哎，啊，
1: 橘子呢？
0: 在舞女房呢。
1: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0: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1: 哦，为什么？
0: 他的保镖在对面看守馆被人打了。
1: 有这种事？
0: 嗯。
1: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0: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她，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4: 他奶奶的，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哼，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马爷的脸呢。
4: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是，我马上去办。嗯，走。
5: 好了，别生气了。等无私找到那个王。

0: 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0: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下次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0: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五四？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怎么还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0: 就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0: 进来。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过，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1: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0: 啊？
2: 什么？说了没有？
0: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
2: 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什么？
0: 小子不敢说。
2: 说，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话真是他说的？
0: 真的。
1: 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好啊，好啊，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 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五四，
0: 大哥，
1: 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0: 是，
1: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
0: 大哥，您看朱五和八六怎样？
1: 朱五、王八六，
0: 对。
1: 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人呢，就在门外，让他们进来。
0: 是。
1: 你们两个进来。
3: 马爷，
0: 就这样吧。
1: 是。过来。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3: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了。

0: 头一死，赌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嗯，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不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1: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0: 哼，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1: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0: 哼，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1: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0: 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0: 哦，
1: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橘子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错了，是害怕。
0: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1: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0: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

定是出事了。

0: 出事儿了！哎呦，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0: 怎么了？
1: 大哥，我这是出去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
0: 出去？
1: 是啊。什么？哎，尽管他要下毒手。

0: 几位？那您坐哪？
1: 从那里吧。
0: 那是贵宾厅，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了。
0: 对不起啊，您请。先生，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用。那要请舞女吗？

0: 说呢？
1: 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
2: 先生，晚上好啊。
0: 你好。
2: 你
0: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赶到这里来。
0: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
2: 你想怎么样？
0: 跳舞。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3: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3: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3: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药，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

0: 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
1: 三五分钟，
0: 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2: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2: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2: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4: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0: 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7: 王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为了自己打有冒头，
10: 为了
9: 让你先生先逃。
11: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2: 我们一定会光。
13: 无
1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城市街巷传温暖，高速路网守平安，深山旷野筑根基。三位九零后交通人以青春赴使命，用实干建初心。
1: 快递讲究的就是一个准时。
0: 坚守筑中城，创新显担当，以青春之名护陇原通途，书写新时代交通青年的奋斗华章。
2: 交通建设地质先行，每一组数据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当晨光唤醒陇原大地，有这样一群九零后，行走在交通脉络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扎根不同岗位，穿梭于城市街巷、高速路网、深山旷野，用青春的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的初心诠释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三位九零后交通人的世界，读懂他们的坚守与热爱。
4: 好，快递到了。
1: 好，谢谢。快递讲究的就是一个准时，每一个包裹里都是客户的期待，可不能马虎。
0: 九零后的张楠是嘉峪关快递行业里大家熟知的小姐姐。从2012年踏入快递行业至今，张楠把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奉献给了快递业。从分拣员、配送员、打包员、出库入库、客服、分站负责人，张楠在各个岗位中磨练成长，这13年里有艰辛，更有温暖与坚守。时间追溯到2012年，彼时刚入行的张楠就赶上那年的双十一，他送件途中三轮车没电，看着落得老高的包裹，他没有退缩，扛起装满快件的袋子步行送件，直到深夜11点敲开最后一户的门。一杯热水让他读懂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传递幸福与期待。
1: 快递实在太多，送的快递车都没电，我就扛着满袋的快递步行上门送。当我敲开最后一户时，客户看着我被雪水打湿的衣服，连忙将我请进门，为我递了一杯热水。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0: 随着电商行业的飞速发展，快递物流需求激增，末端投递压力也日益增大。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张楠敏锐地发现，共建共享快递驿站是破解行业末端投递难题的最优解。为了让这个想法落地，他主动奔走，积极与各大快递公司沟通协商，牵头建立快递驿站末端配送公共服务中心。同时，他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安排专职客服对各小区的老弱病残孕用户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造册，为他们提供上门派送、优先投递等贴心服务，用细节温暖人心，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与赞誉。在做好服务、破解行业难题的同时，张楠从未停止自我提升的脚步。他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业务技能，在省级公司举办的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多次脱颖而出，斩获佳绩。
1: 我深刻发现，快递服务并不是简单的送件、收件，快件的规范包装到派送线路的科学规划，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套标准的规范化操作。
0: 在张楠的积极筹备、多方协调下，以他命名的快递行业劳模技能传承工作室成立。工作室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传技能、传经验、传精神的初心，帮助更多快递从业者提升技能、找准定位，用传帮带的力量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从雪夜步行送件的执着坚守，到牵头建立快递驿站，破解快递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深

0: 耿岗为锤炼技能到创建劳模工作室，带动全行业共同进步。张楠用90后的热血与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青春答卷。多年来，他收获了诸多赞誉，先后荣获甘肃省51劳动奖章、甘肃省38红旗手。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13年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肯定，更是对他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
1: 我很骄傲，我是一名快递员，这份工作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
0: 如果说张楠的青春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温暖守护，那么另一位90后正用坚守守护着高速路网的平安畅通，他就是朱亚娇。
2: 师傅您好，我们刚才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咱们的车辆的货物有倾斜，我们能看一下具体情况吗？
3: 可以。
2: 我们路政执法，守的是路，护的是人。执法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既要守护法律的底线，也要守护我们群众的权益。
0: 1990年出生的朱亚娇，现任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经营大队副大队长。自2021年投身路政执法一线，这个90后姑娘以忠诚铸魂、实干立身、温情为民为信念，从一名零经验的路政员一步步成长为业务带头人，用青春担当打破了人们对路政执法的刻板印象。
2: 刚入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把单位老同志的办案笔记借来逐页啃，跟着业务骨干跑现场跟班学，把典型案例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一有时间就翻出来随时看。
0: 短短半年，他就熟练掌握各项工作技能。2023年首次参加省交通运输厅职业技能大赛，便斩获3项大奖，用过硬本领诠释了业务尖兵的专业素养。而在日常执法中，他始终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相结合，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2025年，他全程主办一起使用伪造、变造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行驶公路案，用专业与温情让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宗旨落地生根。
4: 2025年8月，我们大队在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监管，
2: 对停靠在服务区内的大连某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的3辆大件运输车辆进行查验时，发现他们持有的超限运输通行证与查验结果存在异常，涉嫌伪造。我们的执法人员没有放过这些疑点，他们立即联系总队，通过官方系统进行数据核验，最终确认这3份超限运输通行证均是伪造的。
0: 在案件处置过程中，他秉持温情执法、专业履职的原则，严格执法办案，确保程序合规，其专业与温情赢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认可。
2: 把每一起案件办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把每一份责任扛在肩，我们守好这条路，就是守好大家的回家路。
0: 城市街巷有温暖守护，高速路网有平安坚守。而在交通建设的幕后，还有一位90后用专业与创新为每条道路筑牢根基，他就是安亮。
5: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青浦线隧道洞顶的这个位置，地形地貌的话，隧道的进口段是这个黄土梁某地段，然后咱们的这个出口段的话是石狮山地，等下咱们下去了以后再把这个船幢这个量一量。
6: 交通建设地质先行，百年工程质量为本，我们现场勘察就是要摸清每一粒岩凸起的脾气，为道路、桥梁、隧道工程设计提供最精准的数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
0: 安亮，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岩土工程分院工程师。2020年，安亮硕士毕业后，怀揣着对交通建设事业的满腔热忱，投身设计院一线工作。作为敢闯敢干、朝气蓬勃的90后，他主动扎根生产科研前沿，长期深耕公路勘察设计与岩土体低碳利用领域，以专业本领诠释匠心坚守，用实干创新展现青年担当，生动书写了新时代交通人的青春风采。
6: 只有多深入现场，多动手实践，在项目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真正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 安亮始终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一线，他先后参与完成多项公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凭借踏实肯干与持续钻研，在岗位上快速成长，用过硬技术扛起责任，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技术骨干。2024至202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完成 G30 连霍高速公路中和至毛刺扩容改造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全程深耕地质调查、勘探布设、现场测试取样、试验分析、报告编制等各项关键环节，以严谨专业的态度保障勘察质量，实现地质成果与公路设计精准衔接，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
1: 高速公路项目作为线性工程，地质条件复杂，任何一处细节都不能马虎。作为技术负责人，必须坚持严谨细致的态度，把每一组数据、每一份成果都做扎实，用专业守护工程安全，用尽责保障项目推进。
0: 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安亮始终把技术攻关放在工程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他同样步履不停，成果丰硕。他聚焦特殊性岩土测试及固废资源化利用，主持参与多项省级科研项目，在康略高速成功应用铅煤岩路基填筑技术，有效解决砌渣占地和填料匮乏难题。这一技术的运用实现绿色低碳筑路，对绿色公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安亮这位90后青年技术带头人，深耕核心技术，用创新与活力为甘肃交通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三个不同的岗位，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底色，90后的热血与担当，交通人的坚守与热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奋斗书写青春，用专业守护畅通。
2: 青春筑路，逐光而行。这个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坚守在交通岗位上的劳动者致敬，向每一位奋斗的90后致敬。愿青春不负韶华，坚守成就不凡。愿每一份热爱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3: 看一下发票，谢谢。
4: 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6: 这个你也喜欢？
7: 有不如迷你什
8: 么？您的邮箱已加满，
5: 请看一下发票。
9: 请稍等。
1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2: 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2: 开局即冲刺，实干

0: 速增长。今年，我省围绕工业增长8%的年度目标，针对性研究制定19条措施，持续强化调度，支撑企业稳产增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增速连续51个月高于全国，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白银、金轮针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以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垄断，高端产品加速替代进口，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取得实效。
1: 我们今年呢，就年度经营计划里面，我们今年主要要开发两个高端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蓝钻的底部杠 B 的，我们呢要全面替代进口的底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超增这一块，我们要替代进口 TCC 的，就是超增针布。利润上面，我们去年完成了600万，我们今年争取完成720万利润。
0: 增长的根基在于培育蓬勃生长的企业生态。通过强工业行动，甘肃正将资源禀赋的存量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的增量优势，加快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季度，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139.7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风电增长18.3%。绿电外送持续扩大，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型。在金塔县，百亿级风电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昔日戈壁荒漠正加速变身绿能基地，绿色能源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项目建成以后，年可发绿电30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万吨，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产业结构铁档升级，
3: 让我们从单一光伏转向风光储热、多能互补，能源结构更稳更绿，减碳降排效果明显，同时还能推动新能源与核产业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链，提升招商吸引力。
0: 向新发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一季度，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16.6%。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推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达到14.2万P，算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
4: 那么庆阳呢，距离北京、上海、广州都是网络覆盖20-30毫秒以内，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能够更快的触达到客户。那第二个呢，是它的绿色电力，那么绿色电力的大量的应用呢，能帮助我们降低成本，而且提高我们绿电使用的比例。第三个呢，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那这样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更愿意、更放心的去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里。
0: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盛世。一季度，甘肃工业以稳的定力和劲的锐气，积极跑好“155”的第一棒。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强工业行动，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奋力谱写甘肃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山水资源，深挖民俗底蕴，推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活动。日间观景休闲人气爆棚，夜间演绎烟火升腾，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纷呈，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
0: 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纷纷出新出彩，以特色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在陇南文县，天池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让假日旅游既有山水之美，又有文化之韵。
6: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看了当地的民俗表演，还品尝了特色小吃，体验感真的是拉满了，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下次还会再来。
0: 在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的特色文旅体验和各项优惠举措，丰富游览体验，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7: 独特的自然景观也让人心旷神怡，景区环境也比较整洁，服务周到，感受石林美景，体验特色活动。
0: 文旅业态不断创新，为假日出行注入全新活力。在酒泉金塔胡杨林景区，这里的活力胡杨健康跑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0: 大家在奔跑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的独特景致。
1: 我是第一次参加胡杨林的跑步活动，感觉活动的氛围特别好，在胡杨林一边看风景一边跑，心情也好，跑得也

0: 国、丝路商贸等特色场景，实现了观演、游玩、消费的一体化融合。兰州老街把非遗文化和旅游体验相结合，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深度参与，感受地方传统文化。
1: 兰州老街将坚持以内容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迭代文商旅，融合新模式，不断换新消费与文旅体验形态。
0: 夜经济也是精彩纷呈，点亮夏日璀璨夜色。随着夜幕降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星空演唱活动五一假期专场震撼开唱。这场融合自然奇观、现代声光与丝路文化的演唱活动，吸引数万游客齐聚沙海，共赴一场浪漫星空下的音乐之约。
2: 特别是这个万人演唱会氛围特别好，在南方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觉得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0: 这个假期，临夏市的全民音乐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全新的休闲娱乐消费场景，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在赣南碟部，一场音乐晚会火热开启，互动合唱、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大家带来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3: 身临其境，感受到这种自然跟美好的音乐相融合，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大美扎尕那，能去感受这里的风，感受这里的美，感受这里的能量和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4: 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观光、乡村休闲、非遗体验、民俗乐享等业态热度高涨，假日旅游亮点纷呈，多姿多彩。
5: 这两天，清水县十万亩丁香次第绽放，紫白相间的花穗缀满枝头。民乐县六坝镇梨花连绵成海，美不胜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观赏，尽享假期美好。
6: 五一节前后是我们六坝镇梨花最美的时节，满园梨花竞相绽放，田园风光秀美动人。通过写生创作，挖掘民乐的乡土文旅特色，用艺术的形式讲好民乐故事。
5: 告别城市喧嚣，拥抱山野田园，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五一假期的主流选择。兰州新区推出生态采摘、民俗演绎、非遗体验、农事教育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乐享假日中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平凉市崆峒区依托山野隐居文旅定位，打造一日沉浸式体验旅游动线，让游客在吃喝玩中感受崆峒特色。
7: 假期的话，我们带着家人孩子，然后有这一个采摘园，确实非常好，很放松。
5: 藏乡迎客来，旅游热起来。这个假期，天柱抓喜秀龙草原凭借独特景致、丰富的藏式美食和民俗体验，让游客邂逅高原的浪漫。
8: 我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等到夏天草原青翠、山花烂漫之时，我一定会再次前来游玩打卡。
9: 我们将浓郁的藏地地域文化融入全程，客人在酒店不仅能够安心休息，还可以亲身参与到天柱非遗唐卡体验、藏服穿搭打卡，闲暇之余还可以品鉴藏式下午茶，全方位的感受地道的藏式风情。
5: 嘉峪关依托本地烤肉文化特色，开展烤肉文化活动，以烟火气点燃消费热情，吸引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消费，带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
10: 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覆盖全城、业态多元、优惠实在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市内各商贸企业自主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中乐享假期。
5: 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我们如何形容青春？是眼中藏着星光，心底满怀滚烫；是咬紧牙关不曾放弃，跌倒后拍拍尘土，笑着说再来一次。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纵使时光老去，梦想在，勇气在，青春就在。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愿你我永葆青春，永远年轻。
11: 青春宛如岁月长河中的一个璀璨片段，它有着阳光般的灿烂，花儿般的鲜艳，高山般的伟岸，流水般的甘甜。虽然岁月能够带走青春的年华，却带不走青春的心态。 在

0: 2026年的五四青年节，愿大家都能欢快地拥抱青春。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如火燃晨光，热血如歌荡四方。此刻正是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的大好时光。只管出发，路上相逢的是整个时代。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五一小长假，兰州铁路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98万人，日均37.3万人。5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8万人。
0: 今年五一假期，兰州铁路局辖区内探亲、旅游、踏青客流集中叠加。5月1号迎来客流峰值，管内兰州站、兰州西站、武威东站、张掖西站等多个车站同步刷新单日客发记录。5月1号，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加0.9万人次，增幅1.8%，创历史新高。同时，打破高铁夜间运行时限，开行5对夜间动车组临客，有效缓解了白天运力紧张局面。据悉，本次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时限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兰州铁路局将关注客流变化，优化运力与服务，保障返程顺畅，全力满足假期集中客流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五一假期，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客流超11.1万人次，车辆超2.1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分析，节日客流主要以入境方向为主。5月1号，入境方向人员车辆分别达到6.7万人次和1.3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辆60%和62%。甘肃台报道。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甘肃台报道。五一假期，嘉峪关市推出各种特色文旅活动，激发假日消费动力。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秩序好的蓬勃景象。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再度升级，邀请专业演艺团队，丰富节目种类，增加互动 NPC， 不断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五一假期，嘉峪关关城里景区还推出以丝路风情为主题的沉浸式实景秀，生动再现古代雄关开门迎客的礼制和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沙场点兵场景。景区还在街巷中穿插街头杂耍、非遗技艺展示等互动环节，打造集看、听、玩、学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体验。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假期，歌声飞扬，青春逐梦，情满军营。5月2号晚，武警天水支队某中队开展“美好军营，快乐五一”主题草坪音乐晚会，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提振军心士气。
0: 夜幕低垂，营区草坪灯火璀璨，官兵齐聚一堂，欢聚联欢。晚会节目均由官兵自主编排，登台演出，一首首动人歌曲接连唱响，悠扬旋律飘荡夜空，嘹亮歌声饱含忠诚担当与家国情怀。台下官兵热情互动，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紧张的训练工作之余，暖心文艺活动舒缓了官兵身心压力，拉近战友情谊，充分展现新时代武警官兵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忠诚履职的良好精神风貌。甘肃台报道。
1: 五一小长假，群众自驾出游、走亲访友活动集中增多，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提升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连日来，酒泉市消防救援支队全面开展五一期间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活动中，宣传人员深入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停车场、汽车站、火车站等人员密集区域，在醒目位置悬挂消防安全宣传横幅，同时设立流动宣传站点，向过往驾驶员、旅客发放

0: 车辆火灾防范手册、自驾游消防安全指南等宣传资料，并结合典型车辆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自驾出行防火要点，提醒大家坚决杜绝违规改装车辆线路、加装大功率设备等行为，及时清理车内打火机、充电宝、香水、发胶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阳光暴晒引发爆炸燃烧。停车时要远离干草堆、秸秆堆及山林周边等易燃区域，防止车辆排气管高温引燃可燃物。同时规范停放车辆，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四月通胀率显著上升。欧洲央行也在近期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缘冲突影响外溢、能源价格剧烈波动、贸易环境趋紧和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作用下，欧元区正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堪忧。从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南非长期在中非贸易格局中占重要地位，作为南非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甘蔗种植业也借势中国的零关税政策踏上了属于自己的甜蜜新赛道。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惠及的远不止南非糖业，该国葡萄酒行业认为此举为南非葡萄酒行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遇，让该行业看到了与中国消费者和贸易伙伴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巨大潜力。
2: 作为米开朗基罗对话罗丹生命之躯特展的一部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近日邀请8名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舞者为观众呈现2场名为《金字塔下的星辰》的演出活动，旨在创造不同艺术之间的对话。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演出以双人舞为主，因为这场展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两位伟大雕塑家的双人舞。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五一假期，敦煌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演播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不是建筑师，却为每一栋楼每一条路定方位。他不是探险家，却踏遍了甘肃的高山戈壁。他不是画家，却用数据描绘出陇原山河。他就是用20年光阴丈量大地的测绘匠人，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测绘工程院生产技术科科长郑三军。
1: 从我上学到参加工作，我就秉持着一种

0: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态度去工作。我们不需要天才，但我们需要一群能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的。
1: 欢迎正工做客劳模会客厅。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测绘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而且好像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涉及到的一个领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测绘到底在干什么？
0: 测绘通俗点说，就是给大地，量身高、定位置、画地图。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用到盖楼、修路、导航，还有我们自然资源的生态修复、矿山治理和耕地保护，都要我们前期把这个数据测住，这样才能知道，哪里是耕地，哪里该种树，哪里需要修复，把真实的数据装到这个电脑里面，这就是我们干的测绘工作。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些测绘工作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导航啊，或者是城市建设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你们在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危险，或者是这项工作的难点又在哪儿？
0: 就是我们2023年承担的陇南测量标志普查。陇南是山大沟深，
1: 对，
0: 植被比较茂盛，条件也相对来说比较苦。测量标志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底。
1: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基点，
0: 对对，
1: 那这个基点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测得准确，后续的施工啊、设计啊，它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如果你们要是测的数据有问题的话，就能影响的是整个后续建设。
0: 对对对，专业术语叫三角点或者是水准点。三角点它就是布设在就是最高的这个山上，因为它要相互，三角点之间要相互通视。
1: 通视是个什么概念？
0: 通视它就是两个点要相互之间能看见，中间不能有遮挡物。如果有遮挡物，它两点如果看不相互通视，就会都是50-60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测绘工作者埋设，有些点20-30年也没有人去过。我们做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省、给国家搞清楚我们这个测量点现在的保存率还能达到多少。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返回，就是为了测一个点，来回步行24公里。全靠两条腿走。我们出门前的仪器设备、吃的喝的全靠要自己背着。我们做那个全省的那个矿泉普查，我们是有两个同事，他是早上8点钟出门，到下午6点钟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下雨，山洪爆发，就是一个身体比较壮实，一个比较瘦小，瘦小的这个同事被水冲倒了，另外一个同事就一把将他捞起来，
1: 反应很快。
0: 回到驻地以后，我们这个同事就躺到坐的，就是躺到边上就哭着呢。然后我就过去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的是，你一天没吃饭想吃个啥？他就跟我们说是他想吃一碗炒面。
1: 因为你知道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即便他哭，即便他有泪水。
0: 对，大家都是一样，测绘工作者最就是发扬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1: 那随着时代的变化，好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去看很多的数据的时候，感觉好像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那 AI 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你们这一份测绘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这个过程是怎样变的？
0: 变化很大。以前我们测绘是用的是纸质地图，靠用两条腿跑。现在呢，我们是用计算机、用卫星、用北斗、用无人机。比方在这个我们的自然资源领域，我们用无人机监测耕地变化，排查那个违法占地，用卫星遥感影像看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进度，还有就是这个森林的覆盖情况。
1: 那随着这些变化，你对测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吗？
0: 技术在变化，但本质的工作不会变。就是该我们去要用去要去实地跑的还得去实地跑，该去的无人区还得去，该爬的山还得爬。
1: 工作20多年的时间，你应该把甘肃跑得差不多了吧？
0: 对，甘肃基本上，甘肃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都跑遍了。
1: 那你觉得，从你测绘人的视角里来看，那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
0: 测绘人的最大的浪漫就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也看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我们也体会到了。
1: 其实测绘人的使命还挺多元的。你们继承着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也为这个时代在

0: 新发展过程当中所创造出的新需求而努力着。那你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你的家人怎么办？
1: 因为我的工作是外业工作比较多，平常有时候出去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见不到家人。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外业回来待了两天，就要去测去工作，
0: 再去另一个点儿。
1: 对，然后我的小孩那时候是3岁多，他就抱着我的腿，他说：“爸爸，你陪陪我呀，别出去了。”其实当时那个心情怎么说呢？因为妻子在旁边也看着，我的爱人在旁边，他也看着，他就说是：“没事，孩子交给我吧，你自己把工作干好。”当时是当着家人的面没流泪，但是自己一个人走进电梯里面，已经是泪流满面。所以，跟妻子结婚十几年了，干外业工作也干了十几年，但是妻子从来没有给我抱怨过。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想对我的家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0: 其实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有所成就和闪闪发光的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一定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和坚守。这一份工作可能于你而言也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选择，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走？
1: 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中国的测绘技术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我作为一名测绘人，将带领年轻人为国家建设和自然资源服务做好技术支撑，兢兢业业干好这一件事。
0: 一辈子用心做好这一件事儿，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测绘人是在用自己的实际担当，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责任和浪漫也可以并行。感谢他们为我们去美好生活做更多的测量工作和前置性工作，也让我们美好生活有了一份准确精准的托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多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
3: 听好了。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正值五四青年节，春意暖风相伴，五一小长假也悄然步入尾声。回顾假期前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多地的气温明显走低，整体天气偏凉。而随着这股冷空气过境，我省天气格局在今天迎来好转，开启了稳步回暖的模式。今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至25度以上，白天阳光和煦，体感舒适。在此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假期旅程即将画上句号，返程车流人流相对集中，大家在出行途中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沿途最新的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平安顺利的结束小长假的旅途。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河西五市的偏北地区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甘南州局部地方应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8到29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9到27度，嘉峪关晴，10到27度，张掖晴转多云，10到28度，金昌。

0: 晴转多云，6到27度。午微晴，9到28度。白银晴，6到27度。零下晴，3到26度。甘南多云转晴，0下5度到17度。定西晴，5到25度。陇南晴，11到27度。天水晴，9到27度。平凉晴，5到25度。庆阳晴，11到23度。兰州新区晴，3到27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5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8到26度。威县晴，7到26度。灵潭多云转晴，0下3度到18度。康县晴，6到24度。两当晴，7到26度。兰州晴，8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

0: 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1: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2: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2: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2: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5: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7: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5: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8: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9: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5: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9: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4: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2: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国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0: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0: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1: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10: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1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3: 对，还有这个也是。
14: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

0: 全国首秀。
1: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2: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0: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4: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2: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0: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5: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0: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

0: 短，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1: 乐奇在。
0: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1: 导航开始。
0: OK，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8: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0: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1: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4: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5: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7: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6: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8: 大家好，
6: 跟大家打个招呼。
8: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7: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9: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6: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0: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7: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1: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7: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2: Chinese opportunity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1: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对，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可以来看一下。
2: 好，
3: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2: 是。
3: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2: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3: 里边洗不干
2: 净，还是脏的。
3: 对，
2: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3: 对，
2: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3: 袖口啊、
2: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3: 对，
2: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3: 对，
2: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3: 没问题，
2: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的
3: 衣服，
2: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3: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2: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3: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2: 10斤99，
3: 还是99。
2: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
2: 还有5袋，
3: 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2: 15袋，多少钱？
3: 还是99，
2: 还是99，
3: 2年的用量，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3: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3: 对，
2: 买5袋。送5袋，
3: 再送5袋，
2: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3: 对，
2: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3: 对，
2: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2: 对，
3: 看不清。
2: 绿色。
3: 你帮我搭把手来。
2: 好好好。
3: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2: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3: 我来等你哦。
2: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3: 1勺。
2: 好。
3: 2勺。
2: 3勺，
3: 我觉得足够多了。
2: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3: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2: 我这洗不干净了，
3: 我这边见证奇迹的时刻，哇，瞬间洁白如雪，
2: 它是白色的，
3: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2: 哇，
3: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2: 对，
3: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2: 还是脏的。
3: 你交给我，我来帮你。

0: 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慧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慧影轻松搓揉之后，见。正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先生，晚上好啊！你好。你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1: 你想怎么样？
0: 跳舞。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呢？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4: 哎！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我没有。
1: 为什么？走运，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1: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吧？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2: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过来扶我。哦，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的，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了，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的。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0: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1: 你要走？
0: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
1: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对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
0: 啊，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法警被部队找来？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啊，看我，来，请吧。
0: 这边。

0: 请进，请坐。好，来，喝点水。好。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
1: 我自己来吧。
0: 这是你的家，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怎么知道？
1: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 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笑>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哼，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我看了报纸。什么报纸？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1: 你要举报我吗？你说呢？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
0: 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可是，
1: 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0: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1: 那倒没有。
0: 为什么？
1: 懒得费口舌。
0: 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2: 在滨海火车站，
0: 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哦，
2: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哼，
1: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2: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 在我的记忆里，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0: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1: 也就是说，
2: 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1: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2: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假的。
1: 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还会来吗？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2: 我已经想到了。哦？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1: 你用了一个"也"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2: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

0: 哦，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哼，
1: 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0: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
1: 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好，再见。

0: 包头，慢慢转过身来。是你？
1: 嗯，是我。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我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
0: 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却要跪在这里？
1: 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
0: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你在这儿跪了多久？
1: 不知道，几个钟头吧。
0: 你跪了几个钟头？
1: 嗯。
0: 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
0: 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
1: 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
0: 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呀，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你，我最不怕流氓无赖。
1: 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1: 因为你是好人。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
1: 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

0: 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不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
0: 除了痛，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你会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九头那些人手中。
1: 嘿，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1: 如果我说不呢？
0: 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
1: 坏就坏在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1: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了，这像什么？这是。
0: 你放心，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1: 好吧，我答应。
0: 真的？太好了。
1: 你呀，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2: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1: 好，去吧。

0: 你看什么？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
1: 切，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
1: 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0: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 哦，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0: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1: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哦，
0: 为什么？九号赌场不像南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嗯，是这样。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哼，
1: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哼，
0: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1: 哼，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2: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江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黑藤黑根，金木黑发，小型杨毅精神使用亲自推荐。这白发变黑呀，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
3: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10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
4: 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给大家来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的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2: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
4: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说1000遍，道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4: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
0: 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2: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1: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

0: 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1: 十几
0: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2: 十岁啊，
0: 对，年轻十来岁。
2: 好啊，
0: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特别好。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2: 的。对，年轻十岁啊，
0: 这么年轻十来岁。
1: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2: 这
3: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的不少了吧？
2: 年轻得年轻十一。
4: 头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1: 十几
4: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6: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7: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5: 是的，
6: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7: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8: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9: 对，
8: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9: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5: 是，
9: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2: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6: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11: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12: 黑的还特别自然。
13: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6: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3: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9: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4: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1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5: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12: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

0: 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
1: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九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0: 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嗯，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
2: 南江路
1: 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嗯，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0: 嗯，
1: 你见过她？
0: 哦，
1: 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
1: 问一下都不行。
0: 门在后面。
1: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饱了吗？
0: 嗯，

0: 我来吧。
1: 嗯，
0: 哥，吃饱了吗？
1: 啊，饱了。小锦弟啊，
0: 嗯，
1: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0: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1: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
2: 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1: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0: 嗯，原来
2: 南江西路上有座天禅大戏院，你知道吗？
1: 哦，知道。
0: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厂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嗯，那就是为了女人了。
1: 哦，
0: 我听师父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1: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0: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1: 对，就这么办了。

0: 你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那条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1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疑的。
3: 继续找找。
4: 金帆一台，21点开盘。

0: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1: 是。

0: 你在做什么？没什么。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1: 这还像句话。
0: 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哪有啊，只是有些不太舒服。是不是生病？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等等。不对。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2: 他们有多少人？只有他一个。只有他一个人。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0: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2: 是我让他不要动。
0: 为什么？
2: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哎呀，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哼，
2: 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哪里呀？我只是，
0: 不希望再出事了。不对。
2: 你是在替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贱货！
1: 那我该怎么办？当场拒绝他，让他杀了我。
2: 大哥，那个
0: 他来了，是吗？
2: 是，是。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0: 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1: 是的。
0: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1: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3: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1: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3: 是，听到了。

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你听到了没有？我再问一遍。

0: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1: 找马志成聊聊。
2: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进士出来谈判吧。我们怎么进去的？
1: 我改主意了。
2: 改主意了？
1: 走吧。
2: 哎，那我回去叫人。
3: 叫人干什么？
2: 就咱俩进去。
1: 是啊。
2: 哎呀，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样子像庙里的天王，放松点儿，
4: 先生。哎，
5: 先生，您又来了。
1: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5: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1: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5: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请。
2: 橘子姐，
6: 怎么了？什么？
2: 啊，就怎么上？
5: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1: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5: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蹦直跳，我都快紧张死了。
1: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5: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1: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5: 大哥，你说什么？
1: 你很快就会明白。
5: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呀、啊！他的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7: 一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都收到自己手里。嗯，
5: 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1: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5: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
1: 哎，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0: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1: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
0: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1: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0: 他会杀死你的。
1: 他？马志成吗？
0: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40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0: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志成，没有要死的意思。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
0: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
0: 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相信你会后悔的。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0: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0: 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0: 理智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嗡的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1: 哼，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0: 小小的马志成？
1: 哼，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他重要很多。
0: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1: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去。

0: 高兴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0: 你可真慷慨。
1: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0: 你是谁？
1: 我是马志成。
0: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1: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0: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1: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0: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1: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0: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2: 大哥，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舞厅，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3: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0: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1: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0: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1: 不，你走不了。
0: 哦，
1: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7: 10瓶9.9
6: 大型白酒
7: 品鉴
6: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8: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 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8: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
8: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9: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7: 没错，
9: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8: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8: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8: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0: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1: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1: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1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

0: 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元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元10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2: 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

0: 享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小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9: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10: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2: 为了自觉战友报仇，
13: 我认为
14: 要去先烈的现场。
15: 胡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6: 我们一定辉煌。
17: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8: 对，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9: 可以来看一下。
18: 好，
19: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18: 是。
19: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得深层干干净净。

0: 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1: 里边洗不干净，
0: 里面还是脏的。
1: 对。
0: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1: 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1: 袖口啊、
0: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1: 对。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慧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1: 对。
0: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1: 没问题，
0: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1: 的衣服，
0: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1: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五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五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1: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五大袋、升级为是总共十袋，10斤
0: 99，
1: 还是99、
0: 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很便宜，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五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15斤，
0: 多少钱？
1: 还是九十九，2年的用量，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1: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1: 对，
0: 买5袋送5袋，
1: 再送5袋。
0: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1: 看不清。
0: 是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0: 一分为二。
1: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慧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们
0: 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1: 1勺。
0: 好。
1: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慧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这
1: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拖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慧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你的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0: 红心火龙果，
1: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0: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1: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0: 是。
1: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0: 没错，
1: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慧影的洗液，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孔、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慧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正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0: 完全没有。
1: 有印记吗？
0: 完全没有。
1: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0: 完全看不出来了。
1: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

0: 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再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3: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3: 不，你走不了。
1: 走？
3: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来。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3: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3: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啊，还是不知死活。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1: 你肯定吗？
3: 你说呢？
4: 别动我们老大，你说冲我来。
3: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3: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4: 正是。
3: 好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5: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3: 叶双叶，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1: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3: 当然，难道？

0: 你看不出来吗？
1: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
1: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0: 把枪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1: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0: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1: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他很危险啊！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2: 哎呀，不不
0: 不，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1: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你们这群废物，枪开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啊！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跟我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3: 啊！收回你刚刚说的话。

0: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老大？
1: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2: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了？
2: 办公室，办公室！

0: 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1: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
0: 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2: 是。
1: 大哥，
0: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1: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起了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了个硬点子做靠山。哼，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0: 啊，
1: 大哥，你想怎么办呢？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武丁的前门和后门。
3: 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4: 是。
3: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嗯，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4: 是。
1: 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4: 就这么办。
3: 是。
4: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 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5: 往常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才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3: 是，
4: 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哎，
4: 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吗？
3: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4: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3: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
4: 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
3: 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嗯，
6: 是啊，
3: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4: 哎，对呀，就是。
3: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4: 啊，
3: 弟兄们。 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7: 想，
8: 想，
3: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4: 三天，
9: 能行吗？

0: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1: 哈哈。
0: 哎，要进来坐坐吗？
1: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0: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1: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帮会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1: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
0: 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
2: 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

0: 意外，在其他人眼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哦，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1: 好。

0: 行吧。啊！小心！
1: 怎么了？出事了！

0: 你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来，小锦弟，小锦弟。小锦弟。

0: 哥，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
2: 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0: 有动静吗？
1: 没有，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
0: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1: 明白。

0: kann. Tenor.
1: Gracias.

0: 怎么了？有动静？
1: 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0: 哦，你的意思呢？
1: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0: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1: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0: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1: 那这，哎呀，朝赌场来的，
0: 一定是他，
1: 你们快藏起来。
0: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1: 知道。

这怎么回事啊？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了他。你谁呀？这重要吗？宰了他！ 拨浪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0: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1: 黑藤黑根植物挥发，小心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这白发变黑呀，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9。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
3: 这个黑发产品的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给大家来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3: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 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都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的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2: 正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9。
4: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9，只需超值体验价9.99，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道1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5: 真漂亮！
1: 哎呀，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6: 哎呀，我这头发染的真漂亮，
1: 哎呀，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6: 哎呀，我这头发染的真漂亮。
1: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5: 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年轻十岁啊，
5: 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6: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5: 特别好，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5: 对，
1: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5: 年轻十岁啊，
1: 年轻十来岁，
5: 嗯，
1: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5: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 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哦，
4: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4: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0: 是
3: 又简单又方便。嗯，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4: 十几分钟，
3: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

0: 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2: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3: 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10来岁呢。
4: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5: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6: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6: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8: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9: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1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8: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1: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2: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8: 是的，
2: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2: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4: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3: 对，
4: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3: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13: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星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0: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

0: 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1: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2: 黑的还特别自然。
3: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4: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3: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莓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1: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5: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7: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是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8: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9: 真的是太好了，并且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3: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5: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2: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

0: 香城，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回事啊？
1: 这很好解释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
0: 你谁呀？
1: 这重要。
0: 宰了他！
1: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进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0: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1: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1: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1: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2: 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1: 刚刚你说的九头。
2: 不错，
1: 是他吗？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2: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1: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0: 好，你能做主吗？你说呢？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1: 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枪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1: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大哥，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0: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3: 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4: 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5: 是啊，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4: 知道了，
3: 快去吧，去吧。
1: 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刺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嘿，
1: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嘿，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3: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7: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的。

0: 枪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3: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
3: 哎呀，准星儿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好，行动。

0: 曾阿斯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姓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
1: 应该不会。我让曾阿斯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老四。 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一定要宰了他们。
0: 是，我马上动身。
1: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0: 哎，您就请好吧。

0: 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
1: 嗯嗯嗯。

0: 老四，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了，他也看不见。老四，啊，怎么回事？啊，这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2: 是。
0: 啊，这
3: 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
0: 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啊！三，
0: 散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屁放。
1: 三老四少，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

0: 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1: 好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2: 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3: 九头大哥，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
0: 哦，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3: 砸了他！老子成，看在都是合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4: 对。
1: 大哥，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5: 是啊，
6: 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吧，走。大哥，这家伙怎么办？
3: 大哥，开恩呐！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我死了，这也没办法，想抢走了，大哥。
1: 你为什么没有死？
0: 他放我回来给你传口信，三天不离开，求求你的。

0: 杀了我十个弟兄！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燕双鹰太难斗了，报告咱们，国王，你小弟啊，想向上峰报告，或者和巡夜的谈谈。
1: 也许，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别，大哥，给我听清楚，
0: 大哥，就，
1: 我不会向任何人报告，
0: 我
1: 也不会和姓燕的谈判，
0: 大哥，大哥，我不如，大哥，
1: 我要亲手杀了他，亲手杀了他，懂吗？
2: 关闭舞厅，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是的。给他通风报信。
1: 你知道，我爱你，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0: 是的，我知道。两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没有。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我疯了吧。 不，你没有疯。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
1: 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他也爱你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
0: 都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1: 为了他，你宁可死？
0: 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那就让我来帮你吧。你什么意思？我想，
1: 当您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0: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
1: 是他在伤害我。你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也得。

0: 喂，
1: 是马老大吗？
0: 是我。
1: 大哥，他们两个都在赌场呢。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到。
0: 不是。
2: 大哥，
0: 立刻出发。
2: 是，走。

都在里面呢。好，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星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给我搜！
4: 是。

0: 事？
1: 不知道呀，好像是恐怖战。听说赌场的老板是帮会的人，难怪打打杀杀。
0: 这冬天花日的，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2: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0: 大哥，大哥，
1: 怎么样了？
2: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1: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3: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1: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2: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1: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
2: 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1: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4: 是是，
1: 大哥。
2: 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嗯，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应该说整条南疆西路
4: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可惜呀，让姓燕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1: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4: 大哥。
1: 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
4: 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1: 走，看看去。
4: 是，
1: 走。把门给我打开。
5: 是是。

0: 是炸弹！
1: 林凡，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痛快了！里面都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辆和第二辆。
1: 跟我来。
0: 走。

0: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的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妈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3: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4: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
1: 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5: 是，上车！
3: 快！
6: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8: 这五一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零脂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五一山零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一山零脂菌粉。五一山零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零脂菌粉，举办零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零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10: 九十九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森天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 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

0: 两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

0: 江河林芝军坟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林芝军坟，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智能领域发展进度分析，这是我们的计划进度，这是我们的实际进度。
1: 工作量太大，
2: 这个时间恐怕不行吧？
1: 算力也不够，
3: 模型训练时间也太紧了。
4: 那咱们得抓紧赶下进度，可以吗？

0: 这个门将破掉，赛跑再来。
1: 要求
2: 指挥，
3: 啊，这手部要放松，
2: 突破世界纪录，这次挑战可以吗？
4: 好呀！
2: 打鬼底气，瞬间着陆。
5: 将返回空间站做下一步的太空工作。
6: 爷爷，他们能跟我挥个手吗？
7: 爷爷，我可以飞得更远吗？
8: 爷爷，
2: 大国底气，瞬间着陆。
9: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载人登月。

大哥，是炸弹！啊，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
1: 更大哥，
2: 里面都炸开花了。
3: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2: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儿，

0: 弟兄啊，弟兄啊，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1: 他奶奶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0: 弟兄们，上车！
3: 是，上车。

0: 大哥，共产党来了，快走啊！弟兄们，扶着大哥，快走！
1: 走走走，大哥，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定。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1: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
1: 你快走吧，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0: 走？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2: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2: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了。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埋头。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
0: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在九号赌场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1: 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一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1: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
0: 滚！
1: 橘子，
0: 放开他，让他自己爬。

三天之后翻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是吧？他也是你的。

0: 快点啊！我那儿吧。哦，首长，怎么回事？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
1: 36人？
0: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1: 走，进去看看。
2: 好。
0: 首长，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那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计划。
1: 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2: 是这样。 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3: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

0: 今天清晨，七八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向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六七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1: 这可真热闹啊。
0: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1: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0: 嗯，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2: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2: 专业的起爆线。
1: 哦，
2: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引爆器。
1: 哦，
2: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3: 是。
2: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2: 嗯，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1: 什么叫精确爆破啊？
2: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2: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2: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2: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2: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
1: 言说无用。
2: 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2: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2: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
1: 敢欺手扒了他的皮！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啊，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2: 哦，是，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对，
0: 好，好嘞，好啊。
4: 老大呢？
0: 哦，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3: 哇！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是假钞。
4: 假钞？
3: 哦，就是假钱。
4: 假钱？
3: 嗯。
4: 假钱有什么用啊？
3: 啊，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4: 切，别唬人了。
3: 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是还用真钱呀？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这什么意思啊？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4: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3: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4: 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3: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4: 那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
3: 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你以为他们倒腾姻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5: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4: 啊，是这样啊。
3: 嗯。
4: 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5: 反匪反黑。
3: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别小看假钞和银元，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4: 有这么严重啊？
3: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4: 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3: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
4: 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3: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卖家只收银元。
4: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3: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
1: 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呢？
2: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1: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2: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

0: 就能把滨海搅乱了。光这一乡，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哼，最后。
1: 还不是穷人倒霉。是啊，
2: 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1: 那倒是。所以啊。
2: 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呢。哎，
1: 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么多金条，哎，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哎呀，发财了！哎呀，
1: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
2: 哎呦，可真亲呐！
1: 啊，你来了。
2: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0: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呢？打起来了！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别打！别打！
3: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

0: 知军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制氧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制氧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

0: 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4: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变态呀，是铃铛哦。你喜欢这个玩具吗？来，一起玩吧。出来吧，帕亚，快来呀。
1: 准备得怎么样，库莱？
2: 还没有。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怕我，妈妈。
1: 帕亚刚刚出生，他害怕人类是很正常的。
0: 妈妈，那我们该怎么办？电视台的人很快就要过来拍摄了。要是超级飞侠能来这里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5: 我是大成，帅气的灭火是我的绝活。
0: 萨瓦迪卡，乐迪大成，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呢。你们还记得我和妈妈还有大象们吗？
6: 萨瓦迪卡，我当然记得你和你妈妈啦。我们听说你们想要哄一头很害羞的小象出来玩，来试试这个吧。
0: 哇，好漂亮的轮胎玩具啊。
6: 我听说大象很喜欢轮胎玩具，我想帕亚应该也会喜欢的。
1: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玩具呢。
0: 大家留一个给帕亚哦，就这个小的吧。
7: 哇，太可爱了。
8: 你好呀。
0: 帕亚，你想要玩轮胎吗？这个超级好玩的哟。来呀，快来呀。快看，帕亚他终于肯出来玩了呢。帕亚
6: 帕亚也拒绝不了轮胎玩具呢。
9: 大家好。
1: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采访。
7: 谢谢，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帕亚了。
9: 所以帕亚在哪里呢？
0: 帕亚他就在那边。奇怪了，他刚才就在这里玩呢。他又躲起来了。
9: 原来你在这儿。
7: 你好，帕亚，你想不想出来一起玩啊？
0: 妈妈，我再试试用轮胎逗逗他，好吗？
1: 但他好像有点吓到了。
9: 这个我有办法，我很会逗小朋友的。超级旋转，
0: 哇！
9: 失手了！
7: 别过来！
0: 帕亚出来了，快看，他想一起玩了！太好了，太好了！
7: 趁现在快拍吧！
9: 好，开机！
7: 完成了，这次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9: 还有哦，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蛋糕，欢迎帕亚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0: 谢谢，帕亚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帕亚，快看，这是为你准备的大蛋糕哦。
7: 哇，他太可爱了。
9: 他很喜欢呢。
10: 小心！
6: 我去接住乐迪，也能加速。接住了，还好我接得快，蛋糕拿回来喽。
0: 太好了，蛋糕没事，谢谢乐迪。等一下，帕亚，吃蛋糕之前要先吹蜡烛哦。
6: 蜡烛去哪儿了？
8: 你们闻到烧焦的味儿了吗？
0: 看，
9: 火着火了！
0: 一定是蜡烛把树点着了。
5: 看我消防飞机大

0: 城来了，
1: 消防119，火焰全部流，电能消防双枪，行动。
2: 不好了，起风了，火势变大了。
3: 糟糕，大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继续待在这里太危险了，大家快走，要快！
0: 我们需要支援乐迪。
3: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4: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5: 电能全开了，
3: 超级电能

0: 见，机器人模式启动。
1: 勇气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第一步，我们要先把火势控制住，不让它继续蔓延。高压电能水枪，行动！
2: 太好了！
0: 第二步，就让我来挖个火焰隔离带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3: 哦，火势控制住了！
2: 亚辉，
4: 太好了！
2: 怎么不见了？糟了，他们肯定被吓跑了，怎么办？
0: 别担心，库莱，我们会把他们平安带回来的。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嘿，
0: 哈呀，你们在哪儿？找到了。我们来喽，现在你不用害怕了哟。
5: 嘿，
0: 来，坐上你最心爱的玩具吧。好，现在我们回家。
1: 我来清除逃生通道。
5: 危险！
0: 别害怕。不好，这样下去我们的水箱会不够水的。Yahoo！ 大象们都成为消防员了，太棒了！我们回去吧。
2: 妈妈快看，大家平安归来了！太好了！
3: 大象消防队，你们太棒了！大象和超级飞侠消防员，
1: 电能超级飞侠和大象们，森林消防。
6: 今天我们拍摄的故事真感人，大象消防队成功拯救了被困的小帕亚，还有他
0: 成了。
7: 再见，
8: 谢谢超级飞侠。
1: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是什么？哦，哇，这个看起来好漂亮，比我的漂亮多了。好酷，它还会发光，变变变。嗯哼，不会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幼姨，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是这个魔杖，它一定有非常神奇的力量。
3: 这把扫帚怎么会飞？难道真的有魔法扫帚？我姐姐在那儿，我们过去吧。姐姐，
0: 有痛？
3: 是你在控制扫帚吗？
2: 是啊，它还能把摊位变得超大。
4: 哇，幼姨，你这魔杖是从哪里来的？
0: 这个我是在这里捡到的。哇，那边有个大怪兽，我可以马上把那只大怪兽变得超可爱的。优拓，你看好了。
3: 姐姐，
4: 优姨，不行，别过去。
0: 嘿呀，
5: 飞起来，趁现在

0: 甲魔杖。早上好啊，莎莎。
1: 早安，乐迪。
2: 早啊，乐迪、莎莎。
3: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日本东京。一个叫优拓的男孩想跟着他的姐姐一起去公园参加动漫节。
4: 不过这一次的动漫节主题跟玩具魔杖有关，可是优拓没有这种道具，所以我为他做了一个，相信可以帮到他。
3: 乐迪，准备出发。
2: 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
6: 电能启动，
7: 升空发射，
8: 东京我们来了。
9: 姐姐，
10: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9: 我也很想去这次动漫节呢。
11: 我知道优拓，但你还没有玩具魔杖，去动漫节会很没意思的哦。
12: 优姨
13: 啊，大家早上好啊。
3: 你准备好了吗？
11: 好了。不好意思了，优拓，我们先过去了。
1: 玩得开心哦。
12: 姐姐
9: 我要是有魔杖就能和姐姐一起去动漫节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1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嗨，
12: 哇，
4: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莎莎，爱心和勇气是我最耀眼的皇冠哦。
9: Konnichiwa， 欢迎来到东京，乐迪、莎莎。
6: Konnichiwa， 优托。
4: 听说你想去动漫节，但没有道具，你看看这个可以吗？
9: 哇，这是给我的魔杖吗？这下我可以去动漫节啦！阿玛，我能和超级飞侠一起去吗？
1: 可以，但是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哟。
9: 我会的，妈妈，我们走吧。

0: 哭啊！
1: 哇，好多动漫道具啊！啊？哇，还有动漫小剧场！嘿嘿
0: 嘿嘿。嗯，好吃！
2: 哇，我也想试试。嗯，我该选哪个呢？
0: 这个吧。啊，哇哦！快来这边，我们来合影吧。茄子，哇，
3: 没事吧？
0: 哇哦，这个徽章好酷，
3: 看起来真棒。
4: 你们眼光真不错。今天到场的所有人当中，表现最棒的人才能获得这枚唯一的徽章哦。
0: 好酷！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动漫舞台秀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中央舞台。
0: 呀呼！
2: 我们先去那边看看。
6: 哇！哇！看呀，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动漫道具啊！
0: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我的宝贝魔杖，它最漂亮了。
7: 你确定吗？瞧瞧那个。啊，
0: 是哦，那个也不错。蓝色的很少见，还有小翅膀。啊，跟我简直就是绝配，我喜欢这个。呀呵。
7: 纪小薇，等等我。
2: 啊，这是什么？哇，这个看起来好漂亮，比我的漂亮多了，
0: 好酷，它还会发光，
2: 变变变。
0: 不会吧，
8: 发生什么事了？哇，
0: 幼姨，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是这个魔杖，它一定有非常神奇的力量。哎，
0: 哇，太厉害了！
3: 嘿，
0: 哇，这把扫帚怎么会飞？难道真的有魔法扫帚？哦，我姐姐在那儿，我们过去吧。
2: 你在控制扫帚吗？
0: 是啊，它还能把摊位变得超大。哇，
3: 幼姨，你这魔杖是从哪里来的？
2: 这个我是在这里捡到的。
0: 那边有个大怪兽，我可以马上把那只大怪兽变得超可爱的。优兔，你看好了。
1: 姐姐，
9: 幼姨，不行，别过去。
0: 模型动起来。你好啊，大怪兽。
2: 你是想让我上去吗？
0: 好啊，
9: 幼姨。小心啊。
0: 哇，这上面的景色真棒。啦啦啦啦啦。
7: 纪小薇，他拿的不是你的魔杖吗？
0: 不可能哦，我不可能把我的宝贝魔杖给别人。你可能真说对了，可能刚才玩得太开心，不小心把魔杖给弄丢了。
7: 那个女孩一定是捡到了你掉的魔杖，
0: 我得把它拿回来。把我的宝贝魔杖还给我。
7: 金小薇。
3: 怪兽看起来很生气，我们得赶快把幽姨救回来。
9: 我们走。
0: 乐迪，你们没事吧？
3: 没事，不用担心，但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呼叫超级空间站，集齐矿，我们现在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
10: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

0: 超级电能舱发射！冷静点，大怪兽，我们不会伤害你和优衣的。
1: 金小子，帮我把宝贝魔杖拿回来。我们的支援什么时候到呀？
0: 太好了，他们来了！
2: 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闪耀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嘿，啊，嗯，超级电能强力手套，急速启动。嘿，莎莎，快来！
2: 以公主的誓言守护一切，闪耀缎带，行动。嘿，请冷静下来。
3: 啊，姐姐！啊，
1: 糟糕，这是怪兽巨人能力，我们得阻止它。
2: 拉不住啊！啊，
3: 超级飞侠！啊，不好，我站定了。
1: 你们快回到地面，这样太危险了。
4: 哈哈，可以把宝贝魔杖还给我吗？
3: 给。
4: 呀吼，我的宝贝魔杖，我再也不会丢掉你了。
5: 尤托，以后不能骑着扫把飞哦。但刚才你非常英勇，这是你勇气的证明。
1: 哇，尤托，这是最佳表现奖的徽章，恭喜你。
2: 祝贺你啊，尤托。
4: 你让我刮目相看，我尤托，
3: 谢谢大家。
1: 尤托、啊、尤姨，我来接你们了。
3: 妈妈，
1: 哇，你们玩得开心吗？
3: 超棒的！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嗯，再见，
3: 谢谢超级飞侠。
6: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早上好啊，大力，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当然了，无论什么任务我都会用尽全力。
2: 早啊，乐迪，大力，今天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火星。
0: 小女孩萨姆和爸爸一起居住在火星基地，她正在收集火星上七色彩虹的宝石。
2: 太空狗巴迪和火星探测车星宝也陪着她一起去寻找，
0: 他们想要更快地集齐所有宝石。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帮上忙的完美道具了。
2: 乐迪，准备出发。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3: 充电完毕。
4: 电能启动，
3: 升空发射，
4: 全速前往火星。
5: 都是这些颜色，就没有我想要的彩虹颜色吗？要是超级飞侠弄来就好了。
6: 包裹可以，光速到达。
0: 嘿，哈哈。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5: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叫萨姆，这是我的爸爸巴迪和星宝。
7: 你们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星宝。听说你们在收集彩虹宝石，这个应该能帮你。
5: 哇，好棒！我刚好需要一个宝石收藏箱呢。
7: 哇！哇！这些彩色的宝石好美呀，
5: 是吧？只要再找到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宝石，我就能凑齐彩虹七色啦。
8: 爸妈总说，岁月轻抚，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9: 这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他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0: 老 宝天团开卖了。
11: 呀呀呀，听好了。

0: 心中有火，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1: 一线工人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0: 青春不止在远方，也在平凡的坚守。
2: 自己还是很兴奋的。传帮带这样的作业，这后续会攻克很多的这个难题。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五四精神薪火相传，它召唤着新时代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双碳目标下，如何保护好、利用好黄河，让黄河赋能流域高质量发展？甘肃的绿色实践离不开一群默默奉献的水电人，他们扎根一线，排故障、解难题、创新改造技术工艺，用平凡坚守闪耀青春力量，诠释光荣劳动精神。从上游顺流而下，黄河水缓缓地流进了河口水电站。按惯例，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每天要给设备做一遍体检。一早，这个厂房内运行人员就上紧了发条。
3: 有个故障灯，什么原因？
0: 集水井是水电站的关键环节，眼前黄灯亮起，水位超过警戒线，这组控制渗漏排水泵的设备发生故障。运行人员发现设备无法自动启动，只能切换手动模式，暂时把水位降下去。
3: 3.4米，它会一出水井，然后会导致我们廊道的整个设备会淹掉，损失会更大。
0: 原本设备启动一直是双保险，现在只能手动启动，临时应急，情况紧急。疾控中心接到反馈后，急忙上报站里处置。
4: 喂，
5: 喂，你好，王站长，就是刚才我们发现巡视的人员发现这个3号设备排水泵无法自动启动。
4: 这边联系电气的，抓紧处理。
0: 黄万亨是河口水电站站长，接到电话后，设备故障不能耽搁，他急忙喊上技术人员赶去现场排查尾。
4: 现在啥情况？
6: 然后燃气上面我们设参数也合适。
4: 手动导一下接触线，然后查一下接触线的通断。
6: 行。
0: 来到现场，动力电源、控制电压都正常，维修人员也犯了难。黄万亨盯着图纸，仔细分辨设备故障。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判断出了问题的症结。
4: 这个触头有烧伤的痕迹，需要更换接触器了，抓紧。
0: 及时排查出了问题，检修人员给设备更换了元器件。几分钟后，黄灯熄灭，自动启动正常运行，水位缓缓地降到了警戒线以下。
4: 这种故障本身发生的频率比较低，他们这个处理这种故障的机会也是很少的，经验这方面也不太足，现场指导着去把这个故障尽快的处理掉。
0: 水电站的安全运行时刻都得绷紧弦，方方面面要防患于未然，这是一道考验水电人初心使命的必答题。85后黄万亨电气专业毕业后，就和水电结上了缘。那时他在丙陵水电站干电气检修工作，按理说是科班生，理论过硬，但站里刚建成不久，日常检修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面对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纷繁复杂的故障，一开始就遇到下马威，实操起来力不从心，他也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4: 就想着遇到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有当时有放弃的这种想法，自己在思考。

0: 直在琢磨，这还是得我得把这个设备得怎么想办法把它维护好。
1: 初期的蹉跎往往是成长的试金石。一番思想斗争后，黄万亨回到了岗位，踏踏实实从零干起。别人休息时间，他却认真研究设备，琢磨原理构造知识，把所学的理论专业用到实操中，一点点的积累摸索，渐渐地找到了乐趣，真正喜欢上了这份职业。他也从初出茅庐的新手成长为了水电站的技术能手。
0: 我是想着那些小的设备如果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去让企业去花更大的成本，通过我们的日常的观察还有维护能找着突破点。
1: 突破在于匠心，更在于创新。水电站最核心的设备要数水轮发动机组，而机组里的推力轴承测温电阻更为关键，一旦损坏，整个机组就得停下来，还得大卸八块拆开大修，不仅费时费力，对发电量的影响也很大。那时候黄万亨也很着急，心里憋着一口气，想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
0: 这个之前的这种形式测温电阻，它损坏率特别高，3年就70%的就损坏掉了，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当时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怎么改造一下。
1: 在10几米深的地下，逼仄的空间内，机组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按惯例，整个机组平均6年一个大修，正因为测温电阻损坏率高，不得不改为3年大修。这期间留给黄万亨的改造时间也只有15天左右。更难的是，此次改造没有先例，完全是行业空白。从2020年立项，他就跑外调研，和厂家沟通设计方案，回来后鼓足劲儿尝试，但第一次改造就遭遇了失败。
0: 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组合轴承在回装过程中会把这个测温电阻的电缆会加上的，或者有几个电阻测损坏了。
1: 困难重重，黄万亨没有气馁，选择逆流而上。尝试过类似激光测温等多种办法，但都行不通。一次看到油箱电阻测温，他受到了启发，决定试一试。15天改造时间里，他没回过家，就守在现场，蹲在设备前，和技术人员沟通方案，商讨细节，顺利完成设备改造。这一次测温电阻运行正常，他终于成功了。
0: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测温电阻损坏之后，小修或者停滞是没办法处理的，只能大修处理。现在我改造完之后，我日停滞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测温电阻的更换，这个效率提高的特别明显。
1: 仅这一项改造，让水电站机组运行更稳定，每年还省下300万元的维修费用。匠心不止步，创新无止境。10多年里，一项项改造撬动大效益，他先后获得甘肃省工人发明奖、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10几项国家专利和多项省部级创新大奖，都是在这样的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0: 我们就在这个清风机，这是三半式的，我们在每一半的这个液压杆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装一个传感器。
1: 从改造设备到培育人才，黄万亨更多转向传帮带，带领团队攻坚技术难题，在这个创新的舞台上绽放青春的力量。去年5月，他调任河口水电站站长，当时因为上游芦苇较多，机组过流不畅，影响发电量和效益，站里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去年7月，研发的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坝前专用清污设备三半式液压清污机正式下水。运行一段时间后，水下遥感清污开合只能凭感觉，不仅经常抓空，效率也不高。怎么让设备更智慧，技术人员一直很困扰。
2: 一直是在我去技术上一直去跟进的，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反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是我个人还是很苦恼的。
1: 带着疑惑，技术人员向黄万亨取经，经过优化方案、实证测验，他给出了解题的好办法。

0: 这一下让原本的堵点变得豁然开朗，难题迎刃而解。过去要20个人历时8小时完成的清污任务，如今仅需4个人2小时就能完成，清污机的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1: 当时感觉很兴奋，就觉得目前这个台清污机觉得是很完美的，自己还是很兴奋的。船帮带这样的作业，这会后续会攻克很多的这个难题。
0: 个人的匠心汇聚成了团队的工匠精神。这些年，黄万亨言传身教，带领团队在现场摸爬滚打，在故障排查中积累经验。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里，他们自己编写检修规程，共同制定技术标准，一起攻克难题，为甘肃电投培育了一批技术过硬的青年骨干。
2: 我觉得这个创新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它就藏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维护校区这个工作当中。只要我们肯干、能干、肯钻研的话，一线工人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0: 平凡坚守是青年应有的时代回响。像黄万亨一样，这些平凡的水电人是甘肃电投建设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的群像。企业涌现出甘肃省技术能手46人，技术标兵318人。如今，这个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越来越多的黄万亨正脱颖而出。他们用青春守护黄河安澜，用匠心铸就绿色能源的未来。
3: 我们将继续发扬和传承甘肃电投企业文化，培育职工队伍工匠精神，激发创新活力，有效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0: 黄万亨和这群水电人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用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精益求精，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水电，以奋斗之我守护黄河之安澜。新时代正是有了这样一支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青年大军，才铸就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坚实、最澎湃的根基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1: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喽。哇，菜都做好了。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1: 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2: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不断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挺膺担当，把富民兴隆写在岗位建功一线，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1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3: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加快建设十兆瓦土级熔岩堆大科学抓制，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兆瓦级刷流体土级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美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4: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2: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
5: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展望未来，华润将继续加大在甘投资，

0: 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1: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干累计签约项目546个，202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6.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在强国复兴的征程上，我省广大青年将坚定信仰融入富民新陇实践，把实干担当写在岗位建功一线。他们以奔跑之姿、青春之志，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精彩篇章。
1: 作为甘肃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甘肃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启动公益项目以来，聚焦高海拔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脊柱健康难题，开展筛查、诊疗、救助全链条公益服务。目前已投入130万元专项救助基金，资助470名贫困家庭重症患儿。
3: 我们小白杨公益团队呢，现在有56名医护人员，核心成员呢以青年骨干为主。作为西北首个脊柱疾患的筛查专业的医疗团队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脊柱健康。
1: 我省青年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躬身实践中练就过硬本领。过去一年，全省创新打造恰同学少年思政团课6期，以赛促学举办青年骨干理论宣讲大赛，组织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基层宣讲1.3万场，覆盖125.38万人次。广大青年以青春之力服务地方发展。今年春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一次齐聚民勤，投身勤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种树护绿，携手共筑生态屏障。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栽植梭梭、白刺、宁条等耐旱树苗超100万株。
4: 很多朋友不远千里来民勤，大家心中有爱，做事认真，就像种下的梭梭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些跨越山海、前赴后继的身影，正用热爱与坚守浇灌着沙漠里的绿色希望。作为新时代的一名青年，我将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挺应担当，振作青年表率。
5: 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甘肃青春行动为统揽，深化绿满陇原行动，塑造保护母亲河工作品牌，建强何小青等生态环保志愿队伍，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挺应担当，以青春之力赋能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过去一年，就业引航行动精准覆盖11万余名应届毕业生，青春招聘会密集铺开4.57万个优质岗位，青年科技攻关双百计划扎实开展，768场青春助农公益直播助推甘味出笼，青年志愿者踊跃投身生态建设，义务植树77万棵。新征程上，陇原青年以青春之我挺应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中，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0: 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及集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1: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青春之力砥砺前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0: 青春立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2: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京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3: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西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0: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手亲子思政实践课堂温情启幕，近100组亲子家庭齐聚山野，在自然中感悟五四精神，在互动中传承民族文化。
4: 将持续聚焦青年家庭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0: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八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
5: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陇原广大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服务等各条战线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甘肃台报道。
6: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影院、景区、街区、餐饮美食客流稳步攀升，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升级。假期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
0: 这个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在天水，中午用餐高峰尚未到来，城区多家麻辣烫门前已排起长队，品尝一碗地道的麻辣烫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在定西和庆阳，商家们抢抓节日消费契机，纷纷推出以旧换新、折扣优惠、让利促销等活动，营造火热的假期消费氛围。在兰州，以群众文艺、非遗展演与音乐盛会为载体，将黄河风情线休闲体验与优质文旅资源深度结合，让市民游客在黄河之滨看得尽兴、玩得舒心、购得放心。
7: 这里的消费场景也很完善，特色美食、文创小店、休闲茶饮一应俱全，不管是品尝本地小吃还是选购文创纪念品，体验感都很好。
0: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流光溢彩间点亮了城市烟火气。敦煌夜市新投用的 3D 裸眼全息大屏成为夜市最具人气的打卡点，飞天神女手持琵琶凌空起舞，九色鹿踏着流沙奔腾而过，引得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留念。当地特色夜间消费活动为游客带来集夜游、夜娱、夜秀、夜色于一体的丝路盛宴。
8: 我们刚逛了这个敦煌夜市，然后这边还有敦煌舞的表演，就让孩子们也看了，能够更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啊、舞蹈啊，特别好，特别有烟火气，点赞。
0: 在陇南市武都区万。

0: 万象街景区非遗文化和趣味互动项目精彩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游玩。五一期间，景区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让群众消费更实惠。
1: 今天来到这个万象街，我还领到了街区的消费券，在这里那个吃饭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太棒了。这边环境好，气候好，活动多，玩得特别开心，回家以后肯定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0: 假日里全民休闲消费热情高涨，观影成为不少市民假期休闲的选择。张掖市甘州区各大影院迎来客流小高峰，热门观影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观影氛围。
2: 影院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晚上黄金场次人比较多，我们特意增加了30%以上的排片量，整体市场反应比较好。
0: 甘肃台报道。
3: 当大家乐享五一假期时，仍有劳动者他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从重大项目的攻坚现场到守护平安的执勤一线，从保障供电的巡检路上到守护健康的诊疗台前，他们用实干担当诠释劳动精神，成为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4: 五一期间，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全省最大的工业项目，该项目12个标段的数千名建设者全部在岗，以实干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用坚守献礼这个节日。
5: 我们五一期间加班加点，全员放弃休息。当前安装工程的大更热潮已经全面铺开，接下来呢，我们再冲刺攻坚2个月，一定实现630高标准中交。
4: 假期正是出行高峰期，在白银市，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紧盯辖区关键路口、城乡主干道及人员密集区域，全力疏导交通，守护群众顺畅出行。
6: 加强路面巡逻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4: 节日里万家灯火的背后是电力人默默的守护。金昌输电运检中心运维人员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对线路通道内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隐患处置率达100%。
7: 我们班组主动加密这个巡视次数，加大巡视力度，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4: 在武威市凉州医院导诊台旁，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就医咨询，临床科室内医生认真接诊每一位患者，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用坚守和付出保障患者安心就医。
8: 我院门诊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员在岗，我们将持续优化诊疗服务，保障日常就医秩序，以专业素养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全力满足市民节假日就医需求。
4: 假期里的坚守是责任，更是担当。陇原劳动者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他们的坚守让城市运转更有序，让假期生活更安心，生动诠释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深刻内涵。
9: 看着景区干干净净，游客玩得开心，我们的辛苦就没白费，能为大家营造好的游玩环境，心里很踏实。
4: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决赛在陇南市武都区圆满落下帷幕。10名参赛选手以“春风拂陇，万家兴安，增进民生福祉”的陇原温度为主题，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基层故事，深情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内涵。
10: 这次参加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我的收获特别大，都取材于我们的火热的基层一线，希望把这一次所学融进我的工作当中，提升我的能力。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金融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省委讲师团、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陇南市委宣传部、陇南市委讲师团共同承办。比赛结束后，优秀宣讲选手组建巡回宣讲团，采用理论加政策加文艺加强国推广的形式，开展基层巡回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宣讲活动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对咱们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希望这样的

0: 全将刑场拘讯。
1: 甘肃台报道。
2: 在玉门市民中心有一个特殊的办公室，叫找茬办，专门帮大家把一些办不成、不好办的事一一解决到位，以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初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3: 老人家您先不要着急，先喝口水来，然后呢我慢慢给你说。
4: 一大早，家住玉门新市区的吉海元老人就急匆匆来到市民中心。原来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此次前来办理的业务办理权限不在市民中心，一时陷入困境，随即前往找茬办寻求帮助。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多方联系相应部门，最终把事情协调解决。
5: 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周到，办事也很顺利，最后问题顺利地解决了，为这工作人员点赞。
4: 毕文娟是玉门市民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席代表，说话温和，待人耐心，是她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在毕文娟眼里，找茬办更像一个中转站，把群众和部门对接上，把复杂事儿变简单，这就是找茬办最大的作用。
3: 其实它拉近了市民群众和政务服务窗口部门之间的一个距离，好多人有些事情他其实是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去哪里办的。我们就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和他们沟通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所以就是现在吧，我们主要处理的也是一些群众比较急比较愁难办的事情。
4: 2018年，玉门市民中心投运后就设立了这个特殊办公室。七年来，找茬办始终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不推诿不敷衍，主动靠前，多方协调，把一件件群众办不成、不好办、没人管的事儿逐一落到实处，先后解决了近1280户居民的产权证办理问题，用实际行动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运行至今，找茬办累计受理群众诉求586件，通过梳理这些找茬意见，完善市民中心服务大厅32项制度措施，今后我们将以找茬办作为检视自身效能的镜子，以群众的呼声推动审批服务流程优化，以自我革新的勇气推动政府效能不断提升。
4: 甘肃台报道。
1: 5月3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第9届甘晓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演武大会在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拉开帷幕。来自俄罗斯、摩尔多瓦、苏丹等国家以及甘肃、陕西、湖南等省区的42支代表队，共75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拳术、器械对练3个大项。
7: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今天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2集纪录片《熊猫奇遇记》，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1: 5月的甘肃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赏风光，看表演，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交响丝路，畅游如意甘肃。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本人他就是余宁，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余宁的感情。
1: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康琪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春意暖风相伴，五一小长假也悄然步入尾声。回顾假期的前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多地气温明显走低，整体天气偏凉。而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过境，我省天气格局在今天迎来好转，开启了稳步回暖的模式。明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5度以上，白天阳光和煦，体感舒适宜人，为大家返程提供了绝佳的天气保障。再次也提醒大家，假期旅程即将画上句号，返程车流人流相对集中，大家在出行途中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沿途最新的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平安顺利的结束小长假的旅途。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河西五市的偏北地方还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甘南州的局部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8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1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3到25度。张掖多云转阴，10到27度；金昌多云转阴，7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8到28度；白银晴转多云，6到26度；宁夏晴转阴，2到25度；甘南晴转阴，-4度到21度；定西晴转多云，5到25度。陇南晴转多云，11到29度；天水晴，9到28度；平凉晴转多云，6到27度；庆阳晴，12到25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6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8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

0: 云，10到24度。徽县晴转多云，7到28度。灵潭晴转多云，-3度到22度。康县晴转阴，7到25度。两当晴转多云，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一族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礼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

0: 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 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6: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9: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1: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门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5: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6: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 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彩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

0: 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 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

0: 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我携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2: 王德东同志携带革命实力，这时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为了破军打有冒头。
2: 而
3: 让日先生先逃。
2: 红日一出。 黑暗被抵消退，我们一定辉煌。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本人他就是余宁，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余宁的感情。
2: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康琪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防，这警卫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2: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快走！
1: 区长，快走！
2: 区长，快走！
1: 哎，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
2: 庄子往下走，别停！
1: 快走！还有三四里路，他们跑得老快了。

0: 放下啊！前面有个山头，咱俩上去向前啊，也是往前走，别停。到了山头啊，咱们指挥队留下来当鬼子。
1: 行，就这么办。
0: 好，兄弟爷们们，
2: 我大娘，
0: 咱们
2: 下
0: 头，
2: 庄子强带着鬼子追上来了。到了山头，咱们也给你们当鬼子，快下！
3: 跟上。
0: 无人呐！
4: 我是让了兄弟都还是容易，还是先弄的，多多多答应你本公公，你还是皇上下来。
5: 是
4: 吗？他倒是你三公公，给我使开了。上学带那小孩给谁呀？嘞，空哥哥说，看俺这里面的还有没。
5: 好。
4: 哎，血止住了吧？
5: 止了。
4: 止住了，区长。好，好，好，好，好。
6: 喝点水，喝点水，啊！倒口气，倒口气来。二叔，我说谁二叔？我爱干娘呀！喝呀！血一天。我去，我出关了。还有水没有啊？
4: 姐夫，我们打跑了翠村的伪军，就过来了。
6: 好，好，好，好！哎呀，
4: 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6: 啊！
4: 村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6: 好，
4: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6: 好，
4: 加上，咱商量商量后面的方案。
6: 好，
7: 原地待命。
8: 報告！いえ、一回目の攻撃はしましたが、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砲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はっ！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出端の独立を停滞と、山東中隊への耐震地帯だと。
9: 我们目前军事设备，提供了十六颗不带药和监视，消灭敌人，打击给我抬了。
10: 好，
9: 我也是来处理烟雾的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咱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
10: 大妈，你疯话谁呢？
9: 没看见，他把我埋在车上呢。
10: 不是，
9: 男村叔，啊，刚才有个人不让俺父华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来的。
10: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9: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10: 行，小妮，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快赶紧走，快点！哎，喂。
9: 你见着富华了吗？
11: 不看见，不看见。这
9: 大爷，哎，谁呢？你见着富华了吗？
11: 没有，没有。
9: 见着富华了吗？
11: 没看着。
9: 怎
11: 么了？
9: 富华掉队了吗？
10: 村长，哎，有人说是富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自己离开了。
11: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9: 嗯，来。
10: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2: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9: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10: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12: 哎，队长，队长。
13: 咱只要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进多了。你说的有准吗？
12: 咱大令走过好几次，没错。
10: 好，到前面等黄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2: 记住他们。
13: 那咱把富华给抓回来。
9: 你们都给我严重点。
13: 富华，
14: 富华，
13: 富华，
14: 富华，
13: 富华，
9: 富华。
15: 富华，你在哪儿啊？富华，
16: 队长，
17: 回长，
15: 怎么了？
17: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来。
15: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6: 是。
15: 跟我走。
17: 这
15: 富华怎么办？
16: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
17: 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15: 队长，来了来了，快起来，
16: 站好站好，快
15: 站好了，
16: 站好了，哎。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明月，你好，娘子舍不得。

0: 我们先把韩家先瞄准撞子墙和鬼子关，第一轮射击，先打死他俩。来了，局长，你看那边，有韩家领着他们走小路，堵咱们撞脸人去了。
1: 那条路你认识？
0: 认识啊。
1: 你先带十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
0: 是。
2: あの女、何叫んだ？早く言え。
3: はい。
2: 迷路と叫んだ。あ、あちにいるはずです。
4: タグ。おい、タグ。行け。タグ。
1: 好像是浮华，
0: 浮华，浮华怎么跑哪里去了？

0: 哎呀，队长，太亏了！学长，学长，乡亲们都坐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1: 父王，
0: 把鬼子引跑了。父王，把鬼子，那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啊！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去哪儿了？皇帝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混账做梦，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
1: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沈侯是善，那厮也不会落到刽子的手里。
2: 庄子江，当坏人。 朕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恩算。

0: 娘，这不还有小崽子吗？你跑家家了？昭家还叫后天下去了吗？你还说？哇，你再胡说！我让你死！你让我死！你让我死！放开我！松开！我心里没有数。 老少爷们们，你都听好了，是父皇救了俺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父皇一句闲话，咱骂的是破鞋。我的娘的，我弄死他！我弄死他！
1: 从今往后，父皇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啊。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

中月里来，什么花开，什么人啊？

0: 光峰，哎，光峰，哎，
1: 局长，
0: 你
1: 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曲校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的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0: 哎，
1: 我们曲校队接到乡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
0: 不是俺，不，俺曲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3: 后面有我。
0: 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1: 哎，季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0: 曲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曲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道理俺懂。
4: 小声点，曹爷，抱歉，抱歉，饶了俺们吧。你俩对，都得死。他们啥也没干呀。
5: 苏格拉西呢？
4: 我求求你了，俺们那大学生忘的，这岂不是两面？大姐，大姐，俺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吧，我都给你们。
6: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哎，
2: 赵局长。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啊，您您是连，
2: 炮炸了一货。
1: 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0: 家胜，
3: 哎。
2: 哎呀，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4: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2: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来，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啊。
0: 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嗯。

0: 苦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
1: 这是圣贤月，慢慢就会圆的。

0: 这样的，后来，浮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
1: 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你和存子啊是两面村长，
2: 嗯，
1: 我可以介绍给你。
2: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面战术，能打疼敌人。
3: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4: 好。
5: 于浩然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6: 让他自己决定。吕氏三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厅长，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7: 我是武县专属的特派员，
6: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 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房屋。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8: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6: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
8: 哎，外头可是过局啊。
9: 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10: 他们纵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9: 哎，好，好，好。
11: 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了。
9: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11: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铁制任务。再说了，要是陕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不好。
9: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11: 你这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9: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
1: 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了。
9: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铁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哎，小先生，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1: 哎呀，主要去让你肯定。
9: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
1: 啊，
9: 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他就有2个目标。 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固守了挺进支队。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支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都不一样啊。
11: 嗯，疾风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4中队给你们。
9: 你看就行了吧，
12: 嘉盛，还是抓紧抓小的周到啊！
9: 哎，
12: 怎么被个佛爷给瞧了去了？
9: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1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

0: 我留给自己，感谢你吗？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1: 是，
0: 老首长，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得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较弱。
1: 好，我马上派人去重查。
2: 赵局长，华州，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与诸共同胜利。
3: 玉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卡，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
4: 然后到马车这边领行务器啊！行抢！这怎么都不动呢？快！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5: 就是
4: 想让咱们交枪。
6: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7: 是呀，
4: 会长呢？为什么
7: 会长呢？
4: 吕会长呢？
8: 不想干事。
9: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10: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
11: 德国王靖，
12: 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3: 在，
12: 把试行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3: 谁先来领枪？
14: 是，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兄弟们是真家伙，嘎嘎的齐，是真的，领吗？
1: 我们也要领，
0: 走，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领，排队，排好队，
2: 排好队啊。
3: 领导，行枪的回去排队，听随师长训话啊！于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4: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3: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4: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3: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5: 走，走。
3: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5: 你们就是一群甲亢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6: 我们绝不重要，
5: 绝不重要。
6: 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7: 是，走。
6: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8: 走。
6: 陈同志，放开我！陈同志，放开我！陈同志，放开我！陈同志，崔同志，你作孽呀！
3: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6: 我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
7: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0: 自卫团的弟兄们，缴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真的假的？我们不缴枪。好了，我们抢了一栋亚蛮子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干一场！
2: 干一场！
3: 干一场！
0: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 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

0: 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
8: 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9: 白总，4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8: 什么？
1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南头鼠
6: 啊，
5: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富华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祥引来的。
7: 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
8: 带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9: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个王八蛋，你放开！
1: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2: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3: 被抓了？
4: 真的假的？
5: 啥时候的事儿？
6: 我们不交枪，我们抢了一个亚蛮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干一场，
7: 干一场，
8: 干一场，干一场，干一场！
2: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9: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撞针？
10: 孙师长，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0: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10: 行行行，
2: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10: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管好了，
1: 好了。
0: 吕氏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远，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3: 是。
2: 哈，老陈啊，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

0: 这真不少啊！啊，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前粮账本儿。哎，请我弄点吃的，
1: 坐。
2: 吕世清，
1: 长官，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2: 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给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摆设。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这
1: 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2: 你就那么着急啊？
1: 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哎，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告辞。哎，谢谢啊。
3: 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明日，我が軍は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4: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3: 総司令からの展望です。嫁。
4: 我が軍はルージャ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長沙庄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風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3: いや、旅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4: 旅団長の計画はもちろん承知します。しかし、ルージャチャイはもう計画を廃止のように近、かけろ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
2: 用中国话说，孙玉玲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5: 慢点！哎呀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2: 是是是，坐坐坐坐坐。
5: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6: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招安？
5: 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2: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想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7: 在。
2: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5: 是。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
2: 俺主不管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
5: 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2: 魏师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5: 是，这是要办案，管起来呗。
2: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8: 呀，周政委，周政委！
9: 哎，怎么着？
8: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区的干部。

0: 你干啥？出大事情了！陈首长跟随您的部队进了刘家寨，他们把张股长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1: 他们有多少人啊？
2: 大概有五六百人。
1: 二位老总，
2: 于是呀，
1: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汗啊。
2: 好嘞，好嘞，排上，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2: 来，快摆上！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不是，都
2: 怨不得俺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您。
1: 哪的？

0: 得手了，
1: 得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冲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部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大少，哎，让骑兵联系
5: 百松副支队长，
3: 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6: 子文，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7: 百松，咱们
8: 开门！师长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9: 看看去。
7: 好。没事，自己来。
8: 啊！大老师，你来。林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他呢。
10: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11: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2: 别提了，抢走了孙玉林，骗走了。
8: 对呀、啊，
12: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11: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发号炮，召集联保会。
8: 是，
13: 走。

庄稼铺都了，羊羔村都了，党旺佐找了日本刽子，就不动他们了。由我号令，冲进驴家寨，建军立虎帐，杀土匪汉奸黑道和孙玉林的队伍。

0: 别跟我混，跟我上！冲啊！怎么了？
1: 哎，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

0: 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等你怎么办嘛？
1: 齐王，你别着急啊，
2: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1: 找你娘。
3: 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好。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1: 中队，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再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2: 什么？
1: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你成一调整部署。
2: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
1: 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2: 白总副指挥长。
3: 李少棠没进村，孙玉令、陈守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4: 走。哎，韩娘不在这。
5: 区长，
4: 是哪？
3: 区长，民警被几个民警抓走了，在李瑞台下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4: 好，走，跟我过去。 把门撞开！别跑回来，那家伙，准备收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6: 吕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凤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4: 你先别动，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6: 快放了，庄老太太！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哎，
4: 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7: 在里头呢。
6: 娘，娘你怎么样？
7: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卖官娘。
8: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
4: 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往后退！快！
9: 往后退！
4: 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9: 你快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4: 追下去！快点！

0: 这帮兔崽子，
1: 闪瞎从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丫头可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慌不拆收。

0: 思恩，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3: 儿啊，娘不怕。
2: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3: 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4: 嘿，是啊，不能开枪。
5: 他们有枪毙吗？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6: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6: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峰的娘，说到做到。
5: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6: 娘。
2: 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小胆儿，哎，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4: 他谁？我看看。谁？
5: 谁愿意去？愣什么跑啊！站！走！齐峰，这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人。这！
7: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8: 脑子里面都是浆糊啊！啊，你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那死多少人呢？
7: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9: 哎，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娘，儿来救你了。
0: 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2: 齐峰，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早交给我们。
3: 孙委员，给我追击！走，
2: 江。

0: 枪！抓！抓！抓！抓！抓！抓！
1: 抓！抓！抓！抓！抓！
2: 树林，散开！
1: 这儿。
2: 跳着转圈，撤！
3: 撤！快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6: 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差钱的汉奸。
7: 吕世清人呢？
6: 跑了呀！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住他，我弄死这个乡亲们报仇。
7: 大乔，什么情况？
8: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7: 我看看秦风去。
6: 哎，我说，跑了，
8: 跑了。

0: 秦风。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

0: 现在，政治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我分得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4: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祖国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齐峰。啊，周先，哎呦，齐峰，齐峰，没事吧？啊，行，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下。没事，周先生，坐下。没事。
1: 我没事，周先生。没事，没事。
2: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
0: 报务员的情况吧。
3: 这样，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我
4: 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3: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5: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3: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沈玉林，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沈玉林，暗地里派黄协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煌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6: 贵的
7: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8: 不可能，
9: 对，
10: 不可能。
0: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1: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0: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哎，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1: 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0: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2: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0: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2: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0: 当然是好事啊。
2: 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哎，鲁肃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嗯，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的太早。
3: 白总，你怎么看？
2: 对这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4: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2: 好。
4: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
5: 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这都是让你们一起的村子，你觉得呢？
6: 哎，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队长讲的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是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
4: 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在悄悄的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2: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5: 我顺嘴，我刚才
4: 啊，
2: 行了，
4: 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5: 哎，好，我注意。
4: 哎，
2: 白总，你向他命令吧。
3: 好。
4: 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 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3: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7: 是是。
0: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庄自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太君，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2: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1: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0: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
1: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0: 哦，
1: 哎，快进，看我，看我，
3: 外公好。
1: 俺们俩的灯可开花了。
3: 俺乐开花。
1: 啊，英
3: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光？
1: 快说啊！
3: 咋们呢？要回家了。
1: 啥事儿啊？别生闷啊，俺们去了。
3: 蒙你俺是狗。
1: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1: 你快说呀，咋回事？ 说，
3: 幺幺五师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他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

0: 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比你恩。
7: 张志平，
6: 你喊家还没打够吗？
8: 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9: 好。
10: 小心啊，
11: 鬼子上来了。
10: 注意力，把鬼子放进来打，撅子的。
1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本人他就是余宁，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余宁的感情。
2: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康琪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水袖翩跹是丝路古道的千年风韵，舞步流转是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它数十载舞台耕耘，让阴阳的典雅与柔美跨越岁月，让丝路花语的艺术魅力传遍海内外。它不仅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阴阳，它更是用匠心坚守艺术理想，用奋斗书写时代风采的劳动者典范。他就是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康琪。康琪，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哈。看到你第一眼就觉得气质出众，优雅大方。那其实呢，
1: 谢谢。
0: 我在见您之前哈，我看了很多你的舞蹈视频，真的感触非常深。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姿都精准到位，而且行云流水，特别的有感染力。
1: 过奖了你。
0: 所以我想，你们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去传递美感这样一个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极致的效果，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汗水。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从业之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又是怎样和阴阳结缘的吗？
1: 我呢是从小四岁就开始进行到业余班里面去学习舞蹈。小的时候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吧，毕竟学舞蹈这个行业，你要在舞台上面展示出非常就是美的完美的舞姿，就一定要在宫廷里面下很多的功夫去练这个基本功。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还在家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把杆，在家给我踩胯练柔韧度呀什么的，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身体的疼痛，然后又很喜欢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那一时刻，也就慢慢坚持下来了。我就考进了我们丝路花语的这个院团的中专学校，也是在14岁的时候进入学校，学习了4年的这个中专的训练之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了院里，也是跟丝路花语和敦煌舞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小群舞成长为一个舞段的一个领舞，
0: 就一路走得非常扎实。
1: 对，然后从一个舞段的领舞又被培养为阴阳，站在舞台中央饰演承担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舞剧的一个主要角色。我觉得每一步可能也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这样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吧。
0: 那有没有曾经一个迷茫期或者困惑期呢？
1: 当时中专毕业的时

0: 头面临着两种选择，
1: 嗯。
0: 一种选择呢，就是说，我去考大学，继续读书，继续
1: 对，
0: 深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条路的选择，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留团当演员。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家里面和我商量之后，就觉得还是先留团工作吧。后来也是有机缘巧合，然后西北师范大学它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又有合作办学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就以边工作边上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又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然后上了4年之后又保送了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撑我的舞台表演，而且我的硕士阶段的也是研究的是敦煌舞有关方面的东西，所以在业余时间我会。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去到敦煌艺术研究院去看壁画上面的一些故事和造型，然后也会有很多参加很多老师的关于这种理论方面的讲座，去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这种理论知识，去补充。
1: 作为第20任姨娘哈，你接过来这个传承了40年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想第一次以姨娘的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现在回想2014年初登舞台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稚嫩的，但是也得益于平时在宫廷里面练得比较扎实，啊，我的心理素质也算相对比较好吧，啊，就是以圆满的、正常的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心态，在舞台上面稳定发挥了自己。然后当时首演结束之后，所有的同事呢和老师们，他也都对我的评价都不错，不像是首次初登舞台饰演一个角色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基于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我也就更有信心把这个角色更好的饰演下去。
1: 那我想演绎这个角色，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它需要你用一种敬畏心去延续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你研读了大量的这个敦煌文献，而且也和老师们一起在舞台上不断的去打磨细节。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你突然读懂了瑛娘这个角色它背后的灵魂呢？
0: 我记得以前那个老编导他告诉过我，他说你在瑛娘饰演瑛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对瑛娘每一幕的人物的定位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比方说，第一场她饰演的是一个卖艺的女孩，第二场她跟父亲久别重逢的时候饰演的是一个幸福的女儿，第三场的时候她又远走波斯，成为了伊努斯的义女，就是。义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四场她在神笔章的梦境当中，她又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角色，第五场跟神笔章阔别多年之后重逢，然后父亲又突然离她而去，就是一种孝女，父慈子孝的这样的一种孝女的形象。在第六场，她又是一个替父报仇的烈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就根据当时老师给我的这些每一场的这个主题和关键词，我就会在对于我阴阳角色的这个把握上面，会给我更高的一种契合度。然后我平时的性格，就是刚给您说过，从小就是比较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我觉得跟阴阳的性格上，在某种程度上面，可
1: 契
0: 能
1: 合
0: 有
1: 度，
0: 一定的契合度和相似度。所以这也给我在阴阳饰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助力。
1: 那我想，对于这么经典的一部舞剧来说，它已经不仅是一部舞剧了哈，它更是我们敦煌的一个活化石，它也是我们甘肃走向世界的一个金色的名片了。我想您在演绎瑛娘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您是更多的去完美呈现她的这个性格，还是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理解呢？
0: 其实，在舞台上面饰演瑛娘的这个过程中，我本人她就是姨娘，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姨娘的感情。就这个东西，你在
1: 很难
0: 演
1: 分
0: 戏
1: 辨
0: 的时
1: 了。
0: 候，它真的会就是交杂缠在一起。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嘛，会给自己一段就是安静的时间，要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物。然后有的时候演完之后呢，晚上回去又睡不着，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从这个人物当中，就是抽离出来，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在里面。
1: 那带着这样一个深厚的情感哈，你们也带着这部剧走向了全国40多个地方和国家。那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给你留下印象的呢？
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员的时候，
1: 哦，很小的时候。
0: 谢幕我站在舞台的最角落里， 谢幕的时候拉着大家的手往。

0: 前去冲着谢幕的时候，
1: 嗯，
0: 底下观众就是那种如雷般的、潮水般的掌声，然后站起来鼓掌。那一瞬间，就是作为一个小演员和一个就甘肃人和中国人，那一刻的那个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感，真的是就是不能比拟、不能言说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眼泪、话都真的都流下来，观众底下也都是座无虚席，除了每个座位上坐的都是人，然后那个楼道里面坐的都是人。我当时后来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可以有挂票的话，空中可能都会是人啊，
1: 嗯，
0: 是这
1: 一
0: 样
1: 刻
0: 子。
1: 好激动，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去的那种
0: 是的，
1: 自
0: 是的，
1: 豪感
0: 是
1: 哈，
0: 的。
1: 嗯，非常棒。现在呢，你也在做一些传帮带的工作，那么对未来要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作为一个劳模，也作为一个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未来。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不要好高骛远，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去，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再定好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目标，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点一点积累的，未来能够往下走，
1: 还是要踏踏
0: 还
1: 实
0: 是要
1: 实
0: 踏踏
1: 的。
0: 实实。
1: 那对于阴阳这个角色，对于《丝路花语》这部剧，您对未来还有哪些期许呢？
0: 丝路花语到现在已经有47个年头了，
1: 嗯。
0: 我希望呢，未来的这些接班人和传承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绎，让丝路花语能够长演长新，能够走向下一个50年、60年、70年乃至它的百年，就希望能够像丝绸之路一样绵延不绝，也像丝路花语的主题一样啊，花语满天，这种吉祥的感觉。
1: 好，非常感谢康琪今天做客我们栏目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极致的热爱，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对文化传承的赤诚的担当，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甘肃劳模最美的模样。
0: 谢谢。
1: 再次感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邪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2: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1: 王泽东肯定写在革命誓言，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为了特权，大有光彩。
1: 文文，要你歇歇了，先走。
4: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我们一定会光。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

0: 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策马高原十一载，初心如炬赵牧家。
2: 虽然我们这里条件很辛苦，但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开展工作，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这里服务群众。
1: 十八载逆行坚守，
3: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急关头敢于冲锋陷阵，把青春热血融入到消防救援事业。
1: 国门下的青春答卷，
4: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查验做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
1: 以初心奔赴每一份期待。
5: 我们就是想自己就把它一次性认掉，也不希望说是也不想就说是再去依托别的什么部门呀或者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尽量全把它做掉。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免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法治伴你行栏目推出特别节目，将镜头聚焦广大年轻法治人，记录他们以青春为笔，以热血为墨，扎根岗位，实干笃行，在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理想，用责任与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答卷。地广人稀的地域环境、复杂多变的极端天气、分散居住的牧民群众，成为基层警务工作绕不开的现实考验。下面，让我们走进甘南州卓尼县公安局泥巴派出所，认识全国最美基层民警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旦直刀杰。雪域高原之上，一代高原青年民警以初心守故土，以热血护平安。
1: 群山万壑相拥，层峦叠嶂绵延，卓尼宛如一颗藏在群山褶皱里的云端明珠，静卧雪域高原。就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秘境沃土之上，一位皮肤黝黑、笑容质朴憨厚的藏族青年，怀揣故土情怀和藏蓝初心，扎根在这片土地。
2: 我一直向往警察这份职业，想着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乡，帮助身边的牧民群众。
1: 辽阔的高原牧区，地广人稀，道路阻隔，车辆难以抵达深山牧点。阿旦骑警队的创新组建，将警务工作延伸到马蹄所至的每一个角落。
3: 现在成立了个阿旦骑警队，这是主要的好牧区，就是牧区环比较偏僻。有些地方也那么远，所以我们需要骑着马走。
1: 对于这支身处高原牧区的警队而言，骑马不仅是传统出行方式，更是一项需要反复磨练的专业技能。
3: 自己的马就这么安抚一下，是不是情绪各方面都这么给他，这么安抚一下情绪。
1: 日复一日的加练与细节打磨，阿旦骑警队不断提升实战能力，确保每一次骑行都能平安抵达，每一项警务都能落到实处。马背巡逻不只是简单的出行方式，更是高原民警扎根基层的责任。
2: 我们辖区面积有774平方公里，只有等级公路有40多公里，剩下的都是山路牧道，5600多群众分散居住，牧点巡逻几步，这是我们工作最大的难点。

0: 众住得远，出行难，遇到飓风困难，没法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加上牧区群众多以藏语交流，部分老人不懂汉语，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案件办理都存在沟通难题。
1: 泥巴派出所地处高原牧区，管辖范围内的江叠公路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线路。江叠公路的光盖山路段全长28公里，路程中18公里处于无信号区域，气候复杂多变，落石等险情频发，给游客通行带来极大挑战。
0: 高原地区气候多变，暴雪、落石、塌方时常发生，巡逻防控、应急救援难度极大，这里的群众需要有人守护，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基层民警扎根，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
1: 夏季供牧是牧区公安的特色警务机制，民警跟着牧民转场进驻夏季牧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放牧，全程护航转场，守护牧区平安，提供上门服务。生于草原，长于草原的单枝刀节，怀揣故土情怀与藏蓝初心，扎根高原一线，今年已是他从警的第11个年头了。
0: 11年里，我把辖区每一条沟、每个牧点、每一户群众的情况都记在心里，成了同事和群众口中的活地图。
1: 青春的模样是扎根山野的坚守，藏蓝的担当是无惧风霜的奉献，以马背为舟穿梭千里草原，以初心为灯温暖牧区万家。在泥巴派出所里，一代代青年民警接续奋斗，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践行使命。
0: 现在我们所里共有7个人，大部分都是90后，也有这个00后的。其中呢，有的是我们本地，像我一样本地人，也有的是从远方来的外地。我们这里条件很辛苦，但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开展工作，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这里服务群众。
2: 群山不语，见证坚守，策马而行，不负韶华。五四精神是奋斗，是担当，是扎根基层的默默奉献，是守护百姓的矢志不渝。但知刀姐和他的青年战友们以马为伴，以警为荣，在高原牧区书写新时代青年民警的责任与使命。青春有很多种模样，有人奔赴远方，有人深耕故土，而有一群人选择以火焰蓝为铠甲，以坚守为信仰，默默守护城市的岁岁平安。
3: 城市烟火温润如常，万家灯火静谧安然，一抹抹流动的火焰蓝默默驻守在城市各个角落，于平凡岗位坚守，于危难时刻逆行，为群众安稳生活筑起坚实屏障。
4: 这种疏散通道里面这种货物不要堆积，好吧？你反正画了线了，这线里面就不要放了。会使用吗？你过来讲一下这个怎么使用，操作一下，就是你理论说一下。
3: 日复一日的巡查值守，走心细致的安全宣讲，是基层消防人的日常坚守。在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城关区大队东欧消防救援站，张凯早已将这份守护融进朝夕，刻进岁月。
4: 消防队伍始终是冲锋在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最前线，肩负着保卫人民安全的神圣使命。这份职责充满责任与价值，能够扎根基层一线，真实真意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3: 一生火焰蓝，一生守护者，从青春韶华到沉稳中间，18年的坚守让责任二字融入血脉，刻进心底。
4: 这一路走来，支撑我坚守核心的信念，我觉得始终是责任这两个字。只要

0: 张凯始终以青春之名践行使命，将拼搏奉献无畏的时代品格融入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救援。
1: 在我看来，新时代武士精神的核心就是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精神落实到消防救援岗位上，就是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救援本领，面对困难迎难而上，面对险情毫不退缩，就是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急关头敢于冲锋陷阵，把青春热血融入到消防救援视野，用坚守与付出筑牢安全防线，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平安。
0: 地震泥石流，每一次逆行都是与危险擦肩而过。
1: 面对各类重大的险情灾情，普通人都会产生心理压力，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不例外，但身为一线救援人员，使命在前，职责在身，人民群众的安危高于一切，我们没有退缩的余地。平日里日复一日的专业实战训练，严苛的技能打磨，让我们具备了过硬的专业能力，队伍里队友之间生死相依的默契配合，作为党员的初心使命，都能让我们快速稳住心态，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冲锋在救援最前线。
0: 在消防站里，张凯以标杆凝聚队伍，以实干温暖同行，用言传身教带动身边年轻队员，在纪律约束中成长，在实战磨砺中进步，用心打造一支有温度、有力量、有担当的基层消防队伍。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长期以来，城关区消防救援大队青年指战员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扎根基层，服务一线，忠诚履职，竭诚奉献。日常工作中，在防火灭火、抢险救援、社会救助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入户防火宣传等工作，面对突发警情与各类灾害事故，全员闻令即动，逆行出征，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青春淬火立初心，温柔逆行护万家。张凯和队友们像一盏盏不灭的灯，安静地亮在城市角落，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如常，岁月静好。国门巍巍，丝路悠悠，作为一带一路重要门户，兰州中川机场口岸常年客流不息，一代代兰州边检青年民警扎根三尺验证台，以藏蓝为铠甲，用坚守诠释担当，在国门下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青春答卷。
0: 国门是祖国的窗口，边检是平安的防线，出入边检队伍，很多青年民警都对这份职业怀揣着美好憧憬。
4: 五年前刚毕业那会儿，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挺燃的。那时候觉得边检警察就是站在国门下，手握验起章，英姿飒爽，每天面对的是世界各地的旅客，充满新鲜感。经历了这五年的真实边检工作，才发现和当初的预期有很大的区别。
0: 褪去光鲜滤镜，真实的边检工作藏在方寸验证台后，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只有常年如一的严谨值守。
4: 我们要在几十秒内，从护照的纸张纤维、印刷暗记，甚至旅客的每一个微表情里，去伪存真。这种工作更像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0: 青春成长必经磨砺与迷茫，对于刚入职不久的李欣而言，起步即是考验。
5: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有许多问题，一方面是业务上的，我们兰州空港口岸往来出境人员较多，证件类型也比较复杂，各国的证件防伪的一些技术，还有出入境的一些政策法规，查验的操作规范，海量的这些专业知识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我特别害怕稍有疏漏就会错放或者漏放一个出境的旅客。另一方面呢，是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每天守在验证台前，我重复着验证、盖章、放行的工作，日复一日，特别的枯燥，有时候觉得挺迷茫的，不知道我自己坚守这个岗位的价值在哪里。
0: 薪火相传，赋能成长，站里推行的师徒结队传帮带机制为新警拨开了迷雾。
5: 慢慢的我也理解了，我们边检工作不像那种惊天动地的工作，却在每一次细致的查验中守护着国门安全。

0: 来，在每一次微笑的服务中传递着我们的温暖。我觉得这份平凡的工作就是我们青年民警最硬核的担当。
1: 在兰州边检青年队伍中，民警王祥宇还有一个双重身份。
2: 穿上藏蓝色的警服，我是守护国门安全的一线检察员。拿起相机，我又成了单位里随叫随到的专属摄影师。参加工作以后，来到了国门一线，我的镜头又有了新的方向，比如凌晨4点口岸亮起的第一盏灯，风雪中工作的同事们，这些在旁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在我眼里都是最动人的画面。
1: 热爱为岗为天才，实干为青春赋能。镜头之外，王祥宇始终坚守查验一线，脚踏实地的精进业务，用心用情服务旅客。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读懂了边检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2: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查验做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验证台上，我始终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用耐心和热情解决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故事的记录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守好国门的第一道关口，也会用镜头的力量讲好更多边检人的故事。
3: 方寸砚台守初心，青春藏蓝护国门。从憧憬懵懂到笃定坚守，从青涩稚嫩到沉稳担当，兰州边检的青年民警们在平凡岗位中淬炼成长，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绽放光芒。而在我们身边，社区工作看似平凡琐碎，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安危。如今，许多青年扎根社区一线，在日常服务中默默付出，用耐心与细致守护邻里安宁。在服务群众的前沿书写青春答卷，展现着新时代青年风采。
4: 有人说网格员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有人说他们是行走的活地图。这身马甲的背后到底承载着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我也要穿上它，一起去在我们的五四特别节目当中体验一下这场行走的青春。
5: 双方呢，因为之前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大致的有一个了解，对吧？双方呢各自先说一下各自的诉求，好吧？
6: 我买的手表退还回来，涉及到金钱方面的相互的退还的，手表的价值就已经很高了。
5: 把手表给您还回来。
7: 对。
8: 手表多少钱？
6: 8万。
9: 本来云里雾里的我，在调解过程中逐渐厘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对昔日的情侣在谈婚论嫁的时候遗憾分开，可是因为当初交换的信物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这才来到了东港西路社区进行调解。
5: 双方呢，既然没办法呢继续的结婚共同生活，和平分手呗，对吧？相互赠与的呢，也就相互返还就行了。
9: 虽然刚开始双方的分歧很大，可是在网格员和律师的努力下啊，当然还有我的一点小小的贡献，这场婚恋纠纷被成功化解了。
8: 如果能把这个双方有矛盾有症结的提前化解，不用进入到法律程序当中去的话，你是救了这两家人。
5: 对，
8: 因为法律程序的话又比较复杂，又比较麻烦了。
5: 调解过程中呢，其实更有利于啊，像一些家庭矛盾、婚恋纠纷，其实更有利于这个化解双方的这个心理心底里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怨恨，对吧？
8: 对。哎呀，我这是今天真的是一抬头就看到新时代枫桥经验，但是你们二位刚刚不就在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吗？
6: 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呢，万一下次我碰到这种调解。我就是没有这种专业的法律知识，然后就是平常我想多学你学习一些这种专业的知识，你给我们教一教怎么调解，我们就尽量把这个工作都做好。
5: 好的。
9: 可以看出来，因为工作需要，网格员们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十分迫切。为了提升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东港西路社区会不定期的邀请专业律师开展法律宣讲，今天正好让我赶上了。
10: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那个管理的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楼上的阿姨，他们的那个旁边的厕所旁边有一个那个总水管，就是物业整个的总水管爆了之后就流到人家家里面去了，把人家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床呀沙发。
9: 在这样一场法律宣讲中，网格员们仔细聆听，认真记录，结合实际工作与主讲人互动，我这个编外的网格员也学到了可遇不可求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然而正当大家学得酣畅淋漓之时，我们接到通知，上级部门发布了清理任务。就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我对这个职业的敬佩再一次被刷新。
7: 你们是直接跟百姓的窗口单位，然后呢，他有任何的诉求，基本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事儿。
6: 对，
7: 那这个时候只要找到你们，你们的本能就是，我能不能干，我能不能就直接帮他处理掉？
11: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想自己就把它一次性弄掉，也不希望说是，也不想说是再去依托别的什么部门呀或者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尽量想把它做掉。
9: 网格员们是真的不容易。既要耐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纠纷，还要会刷墙补漏、疏通管道，这样样都得拿手。平凡岗位藏着太多的辛苦。就这样聊着聊着，我们来到了案件地点。
12: 这个是一个快递站。
7: 对，
12: 快递站呢，它门口会堆放很多的这种快递，收来的这个快递放在这儿。
7: 没错
12: 啊，在它没有派发的这个之前呢，这地方非常乱。
7: 嗯
12: 啊，咱们又占的这个人行道。影响这个居民正常通行，是怎么发现呢？那边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它就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下发到这个数字化，数字化呢就会通知你辖区。
7: 这一起案子很有意思啊，它实际上是智能天眼，也就是对面的监控，发现了这边的一个菜鸟驿站，违规摆放已经占用的。
3: 节目再见。

0: 咱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1: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 我钻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 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之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西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5: 2026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4月28日火热来袭，美酒狂欢，车展惠民，家电换新，美景畅游，田园采摘，热血赛事，六大主题齐发力，线上线下共狂欢，真金白银惠百姓，超大力度惠民补贴，超多商家全线让利，来吧，放肆嗨玩，共享盛宴。
6: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不断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全省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挺膺担当，把富民兴隆写在岗位建功一线，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消费火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万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2: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加快建设十兆瓦土级熔岩堆大科学装置，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兆瓦级双流体土级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1: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美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3: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1: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
4: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展望未来，华润将继续加大在甘投资，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

0: 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1: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干累计签约项目546个，202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中，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3: 庄重的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及集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4: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青春之力砥砺前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3: 青春立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5: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金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6: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七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3: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手亲子思政实践课堂温情启幕，近100组亲子家庭齐聚山野，在自然中感悟五四精神，在互动中传承民族文化。
7: 将持续聚焦青年家庭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3: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8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
8: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陇原广大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服务等各条战线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甘肃台报道。
2: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消费火热，人们赏景游艺、观赏演出，乐享假期。
9: 民勤苏武沙漠景区依托独特大漠风光，大力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沙海逐梦魅力民勤沙滩足球嘉年华火热开展。

0: 运动激情洒满金色沙海，滑沙、沙地摩托、骆驼骑行等游玩项目备受欢迎，来往游客沉浸式领略大漠独有的自然风光。当地坚守生态发展理念，以生态底色赋能旅游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同步推进。
1: 在广阔的沙漠里面踢球，视野开阔，氛围独特，和草场踢球完全是两种感觉。
0: 丝路敦煌假日氛围浓厚，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鸣沙山月牙泉景致壮美，骑驼漫游、大漠旅拍成为游客必体验项目。陇南五都万象街文旅促消费双向发力，实景演绎白马民俗、高山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剧本游集章打卡，互动体验氛围感拉满，多元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2: 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游玩特别棒。
0: 平凉崆峒假日游玩内容丰富多样，乡村野趣与国风雅致完美交融，西沟村内露营热潮涌动，山野音乐会、篝火联欢、特色美食汇聚一堂，氛围感十足。柳湖公园古风韵味浓郁，花船巡游、汉服展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3: 这边不光有舒服的露营氛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休闲活动，既能感受山野的自然，又能体验到咱们本地的民俗和美食。
4: 今天也是从贵州过来啊，千里迢迢专门到咱们黄河石林这个景区来玩，应该说一路上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好，看到了和我们贵州南方不一样的景色风貌。
0: 甘肃台综合报道。
5: 我省各地强抓农时，机械化作业提速，特色产业同步推进，全力抓实春耕生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6: 平凉金川聚焦种业振兴，在荔浦镇农业试验基地里，农户抢抓农时标准化点播、覆土、覆膜，田间春耕劳作一派繁忙。当地依托优良自然条件，规模化开展玉米新品种试验选育，抓实21万亩玉米春播任务，以两种赋能粮食生产，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7: 今年我们公司在荔浦镇西关村流转土地1500多亩，开展了5万多个玉米新品种组合试验，截至目前完成播种已经1万多个，实施了评选育一号新品种选育推广，目前已带动群众种植2万多亩，日均吸纳劳动力6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5000元。
6: 张掖甘州区主推机械化移栽，按下3万亩陆地辣椒春耕快进键。在乌江镇辣椒种植基地，移栽机械一体化完成打孔、栽苗、覆土作业，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管护，持续壮大辣椒产业。
8: 通过引进悬挂式蔬菜日晒机作业支付，进一步提升全区陆地蔬菜制造化水平，改善区域蔬菜产业贯通耕织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等难题。
9: 部分情况下是个，这是一条呢，能在十字我们的就省只省了人工，有这个成活率它的精确度更高了。
6: 定西市安定区统筹农机物资，抓实马铃薯、中药材春播生产，石峡湾乡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推进千亩马铃薯和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建设，盘活撂荒土地，推行规模化集约种植，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双增收。目前当地春耕播种工作已近尾声。
10: 我们统筹全乡7个农机服务队、4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00余名农机从业人员迅速投入春耕生产。目前小麦、玉米已完成种植，马铃薯、中药材已种植95%左右。
6: 甘肃台综合报道。
0: 第二届自然的意志戈壁友谊赛5月4号在酒泉市瓜州县落下帷幕，赛事为期4天，串联多处丝路人文地标与戈壁特色地貌，全程121公里，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全球近40所高校的100多支参赛队伍、11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设置4个竞赛、4个组别。
11: 来戈壁没有信号，你没有手机，就是完全脱离手机的生活，是一种享受大自然、完全放生自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挺好的。我想着以后还。

0: 会多吃三角。
1: 据了解，赛事配套开设戈壁大讲堂，选手赛场竞技之余，在星空下交流研学。瓜州界赛事深化丝路底蕴，推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酒泉台报道。近日，天柱县乌梢岭迎来降雪天气，祁连山脉银装素裹，山间白雪皑皑，雪山巍峨，草原辽阔，骏马悠然，勾勒出雄浑静谧的高原美景。乌梢岭凭借独特高原雪景和深厚历史底蕴，成为游客青睐的宝藏打卡地，尽显天柱独特风情与魅力。武威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证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截至4号15时0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达233.1万，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号至4号，设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向公众开放。体验区设置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数字惠民等展览板块，集中展示超100项互动体验项目。其中，人工智能驱动创新为今年新增板块，主要展示数字技术在民生和工业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
3: 一个是就在我们的一些办公工具能够利用我们的 Agent 的这种全链条的产品，能够赋能到我们的相关的企业，也能够赋能这个行业。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我们的常用的这个端口的用户啊，像QQ 啊、微信啊，我们呢通过底层加强 AI 的能力，给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下带来的方便的服务。
4: 带来了我们在北斗领域的最新的这个应用场景，未来我们可能还在量子领域都会有北斗加 AI、 北斗加量子等等的这个发展方向。
5: 我们的幻奇游八米这个体验项目，当我们的一个用户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骑上我们的智能马鞍，那他就可以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去游览福建的这些名山大川。
1: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3号，西昭高速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共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这条连接西昌至昭觉的交通大动脉就此打通了最关键的咽喉节点。项目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组织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9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参与演练。演练通过采取模拟实战、全程处置、分段实施、同步讲解、示范试教、现场研讨的形式，逐项破解人员搜救难、高层供水难、堵截控火难、破拆排烟难等实战难题。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五一假期，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暨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东川分站赛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正式开赛。赛事覆盖多类车型与不同竞技层次，共有30支车队、61台赛车、124名选手参赛。赛道总里程约800公里，途经河滩、流沙、戈壁等复杂地貌。甘肃台编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近日迎来开湖季，在嘎日迪景区，一场展现古老渔猎文化的文旅活动成功举办，人们共同见证祭湖行网的盛大场面，品尝开湖第一网的鲜美湖鱼。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想试一下。
1: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境，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他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欢迎每次的归来。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不断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挺英担当，把富民兴隆写在岗位建功一线，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1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3: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加快建设十道瓦土级熔岩硅大科学装置，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道瓦级双流体土级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美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4: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2: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
5: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展望未来，华润将继

0: 艺术家的在港投资，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1: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港累计签约项目546个，202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在强国复兴的征程上，我省广大青年将坚定信仰融入富民新垄实践，把实干担当写在岗位建功一线。他们以奔跑之姿、青春之志，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精彩篇章。
1: 作为甘肃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甘肃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启动公益项目以来，聚焦高海拔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脊柱健康难题，开展筛查、诊疗、救助全链条公益服务。目前已投入130万元专项救助基金，资助470名贫困家庭重症患儿。
3: 我们小白杨公益团队呢，现在有56名医护人员，核心成员呢以青年骨干为主。作为西北首个脊柱疾患的筛查专业的医疗团队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脊柱健康。
1: 我省青年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躬身实践中练就过硬本领。过去一年，全省创新打造恰同学少年思政团课6期，以赛促学举办青年骨干理论宣讲大赛，组织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基层宣讲1.3万场，覆盖125.38万人次。广大青年以青春之力服务地方发展。今年春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一次齐聚民勤，投身勤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种树护绿，携手共筑生态屏障。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栽植梭梭、白刺、蝇条等耐旱树苗超100万株。
4: 很多朋友不远千里来民勤，大家心中有爱，做事认真，就像种下的梭梭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些跨越山海、前赴后继的身影，正用热爱与坚守浇灌着沙漠里的绿色希望。作为新时代的一名青年，我将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挺应担当，振作青年表率。
5: 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甘肃青春行动为统揽，深化绿满陇原行动，塑造保护母亲河工作品牌，建强何小青等生态环保志愿队伍，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挺应担当，以青春之力赋能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过去一年，就业引航行动精准覆盖11万余名应届毕业生，青春招聘会密集铺开4.57万个优质岗位，青年科技攻关双百计划扎实开展，768场青春助农公益直播助推甘味出笼，青年志愿者踊跃投身生态建设，义务植树77万棵。新征程上，陇原青年以青春之我挺应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甘肃台报道。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中，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

0: 新篇章。
1: 庄重的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及其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2: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青春之力砥砺前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1: 青春立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3: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京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4: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七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1: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

0: 娱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1: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八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
2: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陇原广大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服务等各条战线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甘肃台报道。
3: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影院、景区、街区、餐饮美食客流稳步攀升，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升级。假期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
1: 这个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在天水，中午用餐高峰尚未到来，城区多家麻辣烫门前已排起长队，品尝一碗地道的麻辣烫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在定西和庆阳，商家们抢抓节日消费契机，纷纷推出以旧换新、折扣优惠、让利促销等活动，营造火热的假期消费氛围。在兰州，以群众文艺、非遗展演与音乐盛会为载体，将黄河风情线休闲体验与优质文旅资源深度结合，让市民游客在黄河之滨看得尽兴、玩得舒心、购得放心。
4: 这里的消费场景也很完善，特色美食、文创小店、休闲茶饮一应俱全，不管是品尝本地小吃，还是选购文创纪念品，体验感都很好。
1: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流光溢彩间点亮了城市烟火气。敦煌夜市心头用的 3D 裸眼全息大屏成为夜市最具人气的打卡点。飞天神女手持琵琶凌空起舞，九色鹿踏着流沙奔腾而过，引得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留念。当地特色夜间消费活动为游客带来集夜游、夜娱、夜秀、夜色于一体的丝路盛宴。
5: 我们刚逛了这个敦煌夜市，然后这边还有敦煌舞的表演，就让孩子们也看了，能够更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啊、舞蹈啊，特别好，特别有烟火气，点赞。
1: 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景区，非遗文化和趣味互动项目精彩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游玩。五一期间，景区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让群众消费更实惠。
6: 今天来到这个万象街，我还领到了街区的消费券，在这里那个吃饭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太棒了。这边环境好，气候好，活动多，玩得特别开心，回家以后肯定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1: 假日里全民休闲消费热情高涨，观影成为不少市民假期休闲的选择。张掖市甘州区各大影院迎来客流小高峰，热门观影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观影氛围。
7: 影院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晚上黄金场次人比较多，我们特意增加了30%以上的排片量，整体市场反应比较好。
1: 甘肃台报道。
8: 当大家乐享五一假期时，仍有劳动者他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从重大项目的攻坚现场到守护平安的执勤一线，从保障供电的巡检路上到守护健康的诊疗台前，他们用实干担当诠释劳动精神，成为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9: 五一期间，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全省最大的工业项目，该项目12个标段的数千名建设者全部在岗，以实干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用坚守献礼这个节日。
10: 我们五一期间加班加点，全员放弃休息。当前安装工程的大根热潮已经全面铺开，接下来呢，我们再冲刺攻坚2个月，一定实现630高标准中交。

0: 假期正是出行高峰期，在白银市，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紧盯辖区关键路口、城乡主干道及人员密集区域，全力疏导交通，守护群众顺畅出行。
1: 加强路面巡逻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0: 节日里万家灯火的背后是电力人默默的守护。金昌书店运检中心运维人员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对线路通道内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隐患处置率达100%。
2: 我们班组主动加密这个巡视次数，加大巡视力度，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0: 在武威市凉州医院导诊台旁，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就医咨询，临床科室内医生认真接诊每一位患者，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用坚守和付出保障患者安心就医。
3: 我院门诊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员在岗，我们将持续优化诊疗服务，保障日常就医秩序，以专业素养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全力满足市民节假日就医需求。
0: 假期里的坚守是责任，更是担当。陇原劳动者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他们的坚守让城市运转更有序，让假期生活更安心，生动诠释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深刻内涵。
4: 看着景区干干净净，游客玩得开心，我们的辛苦就没白费，能为大家营造好的游玩环境，心里很踏实。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决赛在陇南市武都区圆满落下帷幕。十名参赛选手以“春风拂陇，万家兴安，增进民生福祉”的陇原温度为主题，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基层故事，深情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内涵。
6: 这次参加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我的收获特别大，都取材于我们的火热的基层一线，希望把这一次所学融进我的工作当中，提升我的能力。
5: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金融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省委讲师团、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陇南市委宣传部、陇南市委讲师团共同承办。比赛结束后，优秀宣讲选手组建巡回宣讲团，采用理论加政策加文艺加强国推广的形式，开展基层巡回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7: 宣讲活动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对咱们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希望这样的宣讲经常举行。
5: 甘肃台报道。
8: 在玉门市民中心有一个特殊的办公室，叫找茬办，专门帮大家把一些办不成、不好办的事一一解决到位，以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初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9: 老人家您先不要着急，先喝口水来，然后呢我慢慢给你说。
10: 一大早，家住玉门新市区的吉海元老人就急匆匆来到市民中心。原来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此次前来办理的业务办理权限不在市民中心，一时陷入困境，随即前往找茬办寻求帮助。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多方联系相应部门，最终把事情协调解决。
11: 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周到，办事很顺利，最后问题顺利的解决了，为这工作人员点赞。
10: 毕文娟是玉门市民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席代表，说话温和，待人耐心，是他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在毕文娟眼里，找茬办更像一个中转站，把群众和部门对接上，把复杂事儿变简单，这就是找茬办最大的作用。
9: 其实他拉近了市民群众和政务服务窗口部门之间的一个距离，好多人有些事情他其实是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去哪里办的。我们就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和他们沟通，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所以就是现在吧，我们主要处理的也是一些群众比较急、比较愁、难办的事情。
10: 2018年，玉门市民中心投运后就设立了这个特殊办公室。

0: 七年来，找茬办始终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不推诿，不敷衍，主动靠前，多方协调，把一件件群众办不成、不好办、没人管的事儿逐一落到实处，先后解决了近1280户居民的产权证办理问题，用实际行动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运行至今，找茬办累计受理群众诉求586件，通过梳理这些找茬意见，完善市民中心服务大厅32项制度措施，今后我们将以找茬办作为检视自身效能的镜子，以群众的呼声推动审批服务流程优化，以自我革新的勇气推动政府效能不断提升。
0: 甘肃台报道。
2: 5月3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第9届甘晓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演武大会在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拉开帷幕。来自俄罗斯、摩尔多瓦、苏丹等国家以及甘肃、陕西、湖南等省区的42支代表队，共75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拳术、器械对练3个大项。
3: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今天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2集纪录片《熊猫奇遇记》，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4: 5月的甘肃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赏风光，看表演，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交响丝路，畅游如意甘肃。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九米，也就是三四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1: 没什么问题。安全着陆了。
3: 你会不会后背都是冒烟的 ？As the journey goes on, we feel coolness and remarkable humidity in the cave. Early monitoring shows the temperature in the cave fluctuates around 15 degrees Celsius, which is close to the local average temperature.The humidity ranges from 85 to 99%. It is like a refrigerator in the nature, preserving the secrets of the giant panda until today.
4: 那双河洞，我们发现了大熊猫的个体，我们分辨出来，现在目前是已经是46具了。下方20-30米的一个洞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10个熊猫的个体。
1: 我们离大熊猫化石又近了一步。那咱往前走走。
4: 嗯，好的。这个石花还是很锋利的，小心一点。
1: 慢点，慢点，慢点。哇！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3: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2: 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那个，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松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是个熊猫的个体，有1万多年了，3万多年，2万多年的，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这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6: Why fossils of giant pandas are found in a cave remains a mystery. Fascinating hypothesis.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嗯，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出行里面，也快了，也快了，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啥子？他说出差吗？
1: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0: 那争取这盘我们还是就他面前看接生要好嘛。
1: 加油！
0: 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的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1: 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0: 天天在那守着，
1: 守着看到，
0: 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的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就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的。一般就是在28加减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他现在有一些临产前的一些表现，就会表现烦躁，然后焦虑不安，
1: 转圈圈。
0: 对。
1: 他会有这个往前使劲的这个感觉是吧？
0: 使劲就叫撸着。
1: 啊，那和人类的这个宫缩。

其实等待熊猫三宝宝出来的这种和自己孩子生，其实都是一个等待，就是很着急，很紧张。

0: 连长，有点不对呀，
1: 太轻了，
0: 不好！

0: 走，爸，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
1: 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
0: 你爹让马爷给杀了，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
2: 他妈的，老实，别动！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你死吧！
3: 他不会，你会。
0: 谁？
2: 知道是谁？说吧。
0: 双鹰。
4: 去报信儿吧，
5: 谢谢你，你是谁？
2: 回去报信儿吧。
5: 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
2: 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4: 那我也要去。
2: 你带他回去。
5: 可是，
2: 我不想再说一遍。

0: 把尸体都带走，动作快点，快！
1: 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孙子海，
1: 团长、政委、
2: 高连长他们呢？中了土匪的埋伏，都牺牲了，
3: 都牺牲了。
1: 高连长也牺牲了，
2: 只剩下了我和好兄弟。
1: 哭什么？像个娘们儿！
2: 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 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
1: 那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
4: 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他杀了那几个土匪。
1: 让我们回来报信儿。那人呢？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儿，然后就不见了。好厉害的神奇棋呀！
5: 孙思海，
6: 有
5: 集合队伍，连夜进白龙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6: 是。
1: 政委，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不能急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5: 冷静，我的侦察连长牺牲了。

0: 我的战士牺牲了，我的小分队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1: 老赵，日机师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

0: 小林，好好为他们治伤吧。老赵，老李，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
1: 太低估这些土匪了。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他们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
0: 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
1: 什么事？救他们的人。
0: 这谁的马？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
1: 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哦，把铁钩装进枪里。
0: 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

0: 炸药？
1: 是的，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
0: 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
1: 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他在做什么呢？哎，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
0: 你是说他和沈七七？
1: 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四海。你知道一个人杀掉五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
1: 他会来找我们的。

0: 连长，连长，
1: 好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0: 啪，
1: 一、二、一，
0: 转，
1: 看这，
0: 快快快！
2: 连长，
3: 高连长，
2: 连长，
4: 哎，他醒了，
5: 小高，
4: 连长醒了，哎，
5: 好，
4: 连长，
2: 小高，
5: 团长，
2: 哎，
5: 我有情况报告，
2: 好，
4: 连长，连长。连长，
5: 怎么了？
4: 连长，你醒醒啊！
3: 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5: 谁送他回来的？
3: 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边。
5: 人呢？
3: 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5: 走。
6: 老乡，
7: 啊，
6: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7: 是啊，
6: 谢谢你啊。
7: 啊，这没什么。
6: 走，到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7: 啊。
6: 来来来，
7: 哎，
6: 来，请坐。
7: 哎，好。
6: 老乡贵姓？
7: 李大喜，
6: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8: 喝水。
6: 哎，
7: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6: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7: 好好。
8: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7: 河岸边上。
8: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7: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8: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7: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8: 嗯，大喜兄弟是做什么的？
7: 哦，我是猎户。
8: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
7: 没了，只有剩我一个了。
8: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7: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8: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7: 哦。你是说治伤？
8: 啊。
7: 管饭吗？
6: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7: 行了，管饭就行。
9: 团长，政委。
6: 啊。
10: 老李啊，
8: 啊，
10: 你今天有点奇怪呀、啊，
8: 怎么了？
10: 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8: 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0: 你说什么？
8: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高进进在重伤之下，自己怎么能够出来？
10: 你是说？
6: 是他救了高进。
8: 我不敢肯定，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在观察我们，正好我们也需要观察他。
6: 老李啊，你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西，你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1: 嗯。

0: 怎么样了？
1: 我看看。好，
0: 我来看看。
1: 哦，恢复的不错。

0: 躺下吧。
1: 走吧。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哎，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
0: 这很重要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哎，你怎么会当兵的？
1: 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
0: 这个部队很好吗？
1: 当然了，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

0: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1: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0: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哼，我只是在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0: 喝你。
1: 站住！把他抬出去。
2: 那是。
0: 什么事？
2: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请进，
4: 特派员。
3: 大连有事吗？
4: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大连，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5: 天早晨
3: 在群仙酒楼见面。
4: 嗯。
3: 哦，还有告诉老道坝子，让他也来。
4: 他可能不会来。
3: 为什么？
4: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3: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4: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3: 为什么？
4: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3: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6: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连姑。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4: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6: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6: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连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4: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6: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3: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连姑，回山后把情况对老刀把子讲一下。
4: 你放心吧，
3: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京城团结。
7: 怎么样？肩膀要放松，看我的动作，杀！看见了吗？应该这样。再来，把手伸直了，
8: 杀！

0: 放松。哦，看我的手啊，我给你做个示范。看好了，哈，这样刺，明白了吗？
1: 好、哦。哈、
0: 哎，你呀、啊，笨死了你！
1: 连长，我领回不了，要不明天再练吧。
0: 不行，你上了战场，能跟敌人说我还没有学会呢，等我学会了再来杀你，这样行吗？
1: 不行。
0: 再来。哎，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还是不对。啊，把枪拿过来。
1: 我给你。

0: 请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市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

0: 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

0: 远方不近，吃得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选取东市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 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0: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 嘴里呀、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

0: 远放不低，吃得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醒了。
1: 小林，多谢你这两天的照顾。
0: 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
2: 哟，你醒了。
1: 你是？
2: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哦，
1: 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2: 是我。
1: 哦，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
2: 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
1: 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
2: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2: 好好养伤吧。
1: 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3: 连长，连长，你醒了。
1: 四海，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四海，你是怎么回来的？
3: 我和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我连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1: 哦，
3: 怎么了，连长？
1: 送我回来的那人是谁？
3: 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
1: 李大喜？没那么简单。
4: 好，注意要领，停，注意动作要领啊，要这样，再来，好，明白了吧？来，开始。好，换一下位置，再来啊，换一下位置，开始。

0: 全位置。换一下位置。
1: 怎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
0: 再来啊。准备。
1: 你在看什么呢？
0: 开始。
2: 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
1: 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
0: 这次不错啊。
2: 这样不好吗？
1: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
2: 好啊。
1: 你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比较疼。方排长。
3: 哎。
0: 小林，什么事？
1: 他呀，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
0: 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
1: 呵，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
2: 哦，
1: 看，看，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2: 他一个人不行。
1: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1: 你可真够狂的，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0: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2: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啊？
0: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话你听到？
0: 你真的要试试？
2: 你的话好像很多。
0: 走，来吧。
4: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5: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4: 嗯。
6: 那个李大喜，扶我起来。
7: 怎么回事啊？
6: 正好看看。
8: 哎呀！

0: 这动作速度相当快呀！还有人要上吗？
1: 我来，
0: 把刺刀上上。
2: 说什么？
0: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
1: 我怕伤到你。
0: 就你，十个也上不到我。
1: 冯大红，
3: 放心，他不会有事。

0: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1: 是首长，我还想说的，就是这个人。你说，
2: 就是他把我从山寨里面救出来的，他绝不是个普通老百姓。
3: 不可能吧，连长？他
2: 还救了你？啊，你说救我的人是他？这，
3: 我们和他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哟，你怎么起来了？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怎么，有心事？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1: 其实。
0: 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哦，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死亡。死亡？嗯。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
1: 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
0: 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
1: 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 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
0: 有那么可怕？
1: 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那是个陷阱吗？你想的是去杀死土匪，而进去以后，就变成了土匪杀死你们。你面前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你知道。 该怎么对付他？可是，在这里，大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指土匪？嗯。还有看不见的土匪？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嗯，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你熟悉你的家吗？嗯。因此啊。
0: 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如果
1: 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 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0: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嗯。

0: 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
1: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你会帮助我们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四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
0: 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
1: 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那感觉怎么样？
0: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哦，为什么？
0: 我曾看到过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那你相信什么？
0: 心。
1: 心？
0: 嗯，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0: 但愿吧。
2: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3: 我知道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3: 谁说我要下山了？
2: 可这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3: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2: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3: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2: 可是其他山头都完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3: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2: 是。
4: 亮光，

0: 梁姑，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临河集没法立足啊。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1: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今天伺候，先杀共产党的工作队，再杀村干部，所有跟共产党闹得欢的穷棒子，一个不留，听见了吗？

0: 报告首长，击毙土匪40人，俘虏20人。
1: 快点！
0: 只可惜匪首黄五龙跑了。
2: 他奶奶的，又让他跑了。

0: 革命到底！同志们，你们是？小同志，我们是三营的。这次土匪让咱们彻底打垮了。
1: 真的？
0: 那还有假？哼，过来，直播。啊，马车上全是俘虏，看。
1: 太好了。
0: 看，啊。嚯！还不赶快解渴，准备接收俘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4: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5: 我们今天读词，本质上我们在传递一种精神。
4: 人生唏嘘云王，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6: 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写。

0: 时一师新图壮岁将临，
1: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几千年它传承不绝。我想在这种传承里面，家国情怀的内核，它一定是不变的。

0: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最让中国人热血澎湃的景象。故乡明月，边塞长风，是最让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记忆。一千年前，52岁的范仲淹第一次踏上那片苍凉的土地，他又作何感慨呢？
1: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0: 公元1039年，宋与西夏战事吃紧，经三川口一役，宋军大败。范仲淹在这种危急时刻被委以重任，奔赴兖州。公元1040年到1042年，他在边塞镇守了3年。在朝廷决定出兵讨夏的时候，范仲淹连上3表，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暂时不要出击，以守为攻。但他的谨慎被很多人说成贪生怕死，朝廷还是出兵了。
2: 在702年，就发生过一个定川寨之战。这场战争呢，宋军大败，有16位将领战死。那死去的兵士呢，据说是达到了近万人，像余家傲这样的词。他是写在那样的情境下。
0: 余家傲上阙是一幅边塞秋日图。范仲淹是江南人，塞下的风光与家乡大不相同。过去他常看大雁北去，这里却只见雁南回，仿佛到了世界尽头。可以推测，词人的胸中也有茫然。
3: 他当时的策略是务实的，长期的战争打不完的，然后就是说你把军队打垮了，军队的背后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利益。
0: 惨败之后，数千阵亡将士的家属在帐前哭泣，范仲淹目睹此景，彻夜难眠，心中悲怆。
4: 我觉得这是一首反战的词，反对战争。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雁去实际上勾起了一种回归故里的那样一种心态呀。谁愿意在这样的一种凄清冰冷而又苦寒的环境当中去打仗啊？
0: 内忧外困的沉痛现实，激发出宋代词人的家国情怀。范仲淹一生仅有5首词作，其中3首都写于西北边塞。
1: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0: 定川寨失利后，西夏首领李元昊不愿深入，面对范仲淹亲率的6000援兵，西夏军迅速撤回。

0: 经此一役，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越来越受重视，他的辖区号令严明，爱惜士卒，连周遭羌人都纷纷归附，西夏军队不敢轻易进犯。
1: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虽然有了短暂的和平，范仲淹依旧彻夜难寐。他知道战士们思念万里之外的家乡，可燕然未勒，又怎能归去呢？
2: 当国家遭遇外敌的干扰的时候，范仲淹是有能力去稳定住这个局面，但是这不代表说他愿意打仗，其实还是希望尽快的建立和平，重建边境的稳定平衡。
0: 这首《渔家傲》可以说是宋代第一首边塞词。此前宋词间满是痴男怨女，忧思恨别，此后宋词里也有了家国厚度。他开豪放派之先河，影响着苏轼、辛弃疾等后来创作者。边塞是家国的轮廓，戍边人是天下人的牵挂，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唯有那寒风呼啸，似乎还在唱着一首《渔家傲》。一首词能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倘若你说中的是千千万万人的心声，那必然会有撼动千古的力量。公元1164年，南宋建康府的宴会上，一人大声唱起了《六州歌头》：
1: 常怀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静，巧边声，暗消宁。
0: 吟唱者正是刚过而立之年的建康留守张孝祥。
3: 我们知道张孝祥他也很有传奇色彩，他在绍兴24年科考的第一名，殿试的第一名，而且张孝祥一被录取之后写的第一篇就是震惊朝野的这样一个文字，就是请求为岳飞平反。
0: 10年前，23岁的张孝祥在科考中力挫秦桧的孙子秦勋，被宋高宗赵构钦点为状元。他大义凛然，曾上书为岳飞申冤，甚至不惜因此得罪秦桧和赵构。公元1162年，宋孝宗继位，为岳飞平反。第二年，北伐开始。可惜不到2个月，便全线溃败。淮河前线边防撤进，南宋朝廷向金求和，
4: 不得不接受跟金国进一步继续进行和谈，继续进行和议。但对于张孝祥、对于张俊、对于南宋的爱国志士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一个现实结果。
0: 北伐的主帅张俊回建康府，召集各路主张抗金的人士，希望能够借众人之力上书朝廷反对议和。时任建康留守的张孝祥自然位列其中，《六州歌头》就是在这种悲怆压抑的气氛中诞生的。《六州歌头》的首句“常怀望断”一出，满座宾客无不动容。淮水是昔日北宋的动脉，如今已成宋金对峙的边境。
1: 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诸四上弦歌地，忆山星。
0: 靖康之变是天意吗？孔门讲学之地，如今为金军所占，曾经的耕稼地早已变成游牧乡。一水之隔，铁骑阵地，火光映穿，战鼓声声，怎能不让人心惊呢？这是张孝祥在淮水南岸看到的景象。
5: 今天我们读张孝祥这样的文人所填出来的这种词，我们仿佛呢就觉得很无力。一个渺小的人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虽然他是百般无力，可是他记录下来了他当时全部的感受，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如实的记录。
1: 念腰间剑，匣中剑，空哀度，景何成？时一时，心徒壮，岁将临，渺神经。
0: 腰间剑，匣中剑，全部落灰生虫，这就是如今的局面。在张孝祥看来，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早已遗弃了中原的老老少少，他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望向南方的模样。
4: 从词的发展历程来讲，以张孝祥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词，他们共同构成了南渡前后词坛的一个新的色彩。慢慢慢慢的，在莺莺燕燕的声音之外，出现了一种壮烈的雄豪的那种时代的风雷之音。
0: 一首六州歌头，短句三四句居多，越到下阙越激烈，似急管繁弦，似战马奔蹄。曲中张孝祥久久伫立，满座哑然无语，张俊则掩面而去。
5: 人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历史感受是那般的。所以文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它在历史写不到的那些地方生长，我们能够鲜明地感受到那种情感的力量。
0: 一首六州歌头，一段不堪回首的故国往事，宋词也是历史。每个身处历史中的人，以切肤之痛写下的词，成为正史最细腻的注脚。因为他们，历史终于有了热血和温度。

0: 在梦中做回英雄。梦是个好梦，梦醒却是最大的哀痛。辛弃疾经常做这样的梦。这天夜里，他独宿在江西博山的王世安，梦里是万里江山，醒来看到的现实是绕床击鼠，蝙蝠翻灯。
1: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花发苍颜。不被秋宵梦绝，眼前万里江山。
2: 你看看他绕床击鼠，就是住在一个王世安的一个小店子里头，那个蝙蝠在上面，可以想这个地方何等的荒凉，何等之破败。而辛弃疾在这样的环境里头，还在忧虑着国家，还想到了凭塞北江南。
0: 谁能想到，20年前的辛弃疾曾经是意气风发的起义军首领，从金军的统治区突围，归附南宋。尽管南宋皇帝亲自接见了他，

0: 他们至高的礼遇，却终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
1: 辛弃疾是抱着那个 要恢复中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那他当然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整个官僚体系早就 有一个利益格局的，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归正人插进来。他后来就看清楚了，就是说南宋的这个政治格局根本不可能给他机会。
0: 说来可笑，一个人的出生地决定了他身份的正义性。对于这些从北方过来的人，南宋朝廷发明了一个专属称呼，归正人，意思是自携归正的人。辛弃疾南归后被猜疑，被弹劾，也被忌惮，没有人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归正人。最终一个驰骋过沙场的英雄，只得蜗居在江西的山村做梦。他梦里看见了什么呢？
2: 醉里挑灯探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0: 这首破阵子便是他的梦，准确地说，这是回忆。
3: 他是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过，然后九死一生的，所以他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一种战争的场面，哪怕是在闲居的这个二十来年当中，也反反复复的会在他的词作，会在他的回忆当中再现，那是因为他一生的理想所系。
0: 或许是梦里的马蹄声，划空而过的弓箭声，又一次将他惊醒。面对现实，他发出了最沉痛的慨叹：
2: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他前边那样的一种梦回吹角连营的画面，突然归结到可怜白发生，让我们每一个读这首词的人最后都心中积压了一股郁闷之情。
5: 他这一笔把前面的句子全部都给压倒，所以前面写的越热闹越繁华，都被这最后一句轻轻的一笔一下一笔抹光。
0: 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如果可以选择，辛弃疾宁愿做个常胜的将军。英雄失路之悲，英雄折翼之痛，都付词中。
6: 宋词这一中华文学的璀璨明珠，以其别具一格的美感，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韵律之独特，修辞之丰富，情感之细腻，意境之深刻，共同构筑了后世难以超越的审美典范。讲述宋代词作的动人故事，感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宋词的世界，感受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

0: 公元1278年，暗夜已至，文天祥平静地写下了这首自白书。
1: 唯子死孝，唯臣死忠，死又何妨。

0: 这是一首《沁园春》的开篇。此时，文天祥正在广东潮阳东郊的一间庙宇中。两年前，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抵抗，最终败退广东。
1: 其实在，文天祥写这首词的时候，可以选择的道路，在他来看是两条，一条是变节，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就是死节。对于文天祥来说，其实是不会选择的，他其实给自己留下的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死节。
2: 骂贼虽扬，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刚。
0: 这间庙宇对文天祥来说，不是普通的庙宇。这里供奉着文天祥的偶像。张巡和徐远是唐代名将。安史之乱时期，张巡、徐远守卫睢阳，抵御叛军，为平定叛乱提供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持，被评价为有忠心之功。
3: 这首词里面，其实文天祥是渴望也能够像张巡、徐远那样能够维持下去，当然最好是能够恢复旧江山了，能够像张巡、徐远的贡献一样，守一城汉天下，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0: 张巡和徐远最后被俘，誓死不降，英勇就义。不过安史之乱最终平定，唐王朝得以延续。文天祥当然知道，此时南宋的困境和安史之乱大不相同，他已无路可退。
2: 人生唏嘘云亡，好烈烈轰轰作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
0: 此刻他的内心平静且笃定，捐躯赴国难，便是他心之所向，求之不得的结局。
1: 这个时代，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交给了他，就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否还有铁骨铮铮之人？
4: 文天祥这种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写出来。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所有的什么艺术已经没有力量。
0: 这年冬天，文天祥兵败被俘，元军押解他北上，经过零丁洋时，文天祥留下了那句震烁古今的诗句：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每个中国人胸中都有家国，人终有一死，然词不亡。词是一种力量，凝聚于其中的凛凛正气，宛如沉沉夜幕中的一道雷电，让后世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光芒。宋词是家国心事，宋词是岁月史书，宋词是众生寄语，宋词是人间温柔。它在天地间回响，纵千载亦不能忘。你我终将遇见宋词。
5: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6: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5: 三十功名尘与

0: 途，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你丫头，赶紧处理弄个情况。
0: 我一个人
1: 去。
2: 是。
3: 王虎天师傅。
4: 是。三号坑道。
5: 喂，师长，我是冯万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3: 段显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5: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3: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4: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口也都是玫瑰柳段吧？那副连长，没点时间了，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到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
2: 转移，
1: 走走走走走。
3: 喂，
4: 东半生。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东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6: 连长，怎么样？
5: 看清了，
7: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正修地堡工事呢。
6: 看来段永峰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8: 没错，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 埋伏 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5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
2: 一班的，有，跟我走。是。接着找吧，没事。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r.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3: We really just have one hit. Yeah. Thanks. Hey guys.
4: One more day. Yes.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5: Just go back home.
3: Yes. Huh?
6: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连长，指导员，
6: 太好，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8: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9: 快走
10: 进坑道，
11: 同志们，
10: 走！
11: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2: 走！走！

0: 你好，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
1: 冯连长，
0: 我是段显峰，
2: 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
0: 一号坑道。
2: 常大又找着你们了。
1: 常大有在我旁边呢。啊，
2: 带上来多少人？
0: 一共125人。
2: 多少？
3: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0: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
2: 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1: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2: 所谓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1: 我只有一个要求。
2: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
3: 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0: 是。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3: 管好你自己。
2: 就这样。

0: 不到125，蜡靶掉队了，刚刚发现。掉队了？我去找找。
1: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外面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Did you hear?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2: 志四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2: 秦军长，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四，整个兵团。
1: 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
2: 秦纪委。
3: 军长。 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1: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
4: 太苦了。
2: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1: 我秦纪委。
5: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1: 说，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5: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
1: 全都夺回来。
5: 好，
1: 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6: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让
5: 二十九师过来吧。
1: 五三七点七北山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7: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1: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
2: 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7: 好。
3: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

0: 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三盘没有问题。
3: 四盘没有问题。
0: 好。
4: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5: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怎么不早问？
6: 是。
7: 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0: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6: 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
8: 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
0: 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7: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1: 是。
3: 是。
0: 那就解散，
7: 去吧。

0: 这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伟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1: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1: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

0: 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1: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0: 那也是表扬，
2: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是。
1: Have you seen Ryan?
2: No, sir.
1: Anybody seen Ryan?
3: No, sir.
1: God damn it.
2: Ryan! Ryan!
1: Son of a gun, where are you? Ryan!
4: God damn it!
1: Damn it.
2: Ryan! Come out! Where are you?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国宝天团开卖了。
8: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们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0: We've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都给我活着回来，明白了吗？
2: 明白。不怕牺牲，打倒美帝！不怕牺牲，打倒美帝！不怕牺牲，打倒美帝！
0: 这样，应该是完成任务，活着回来，明白吗？
2: 明白。完成任务。

不满载，不满载就你把命留着，给我杀敌！

0: 从侧面的炮上去，端来这个火力点。
1: 连长，
0: 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其余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
0: 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3: 立即向营里汇报，
0: 请求支援。
3: 是。
0: 一班，一班，
3: 长，
0: 全体跟我上，
3: 端来这个火力点。

0: 哎，刘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这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400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2: 是，
3: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2: 是，
3: 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幺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我是秦基伟，
2: 我是邓华，
3: 致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2: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
4: 战斗意志更没有垮。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是。
5: General, General,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0: 冷静！
1: 我
0: 胡万桑。
2: 我徐大伟。
0: 冷静，放松啊！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坐。

0: 受。
1: 理解。
2: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
3: 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
0: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6: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会没选择？
2: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6: 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知道吗？冷静。走。
0: 但是我怕，
6: 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加油！
3: 你一定行。
4: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3: 我看看。
4: 哇，哈哈，走吧，回家吧。
5: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又来了。
1: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2: 我可以。
3: 同志，
1: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

0: 没活了，敌人来了，没活了，
1: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
2: 四百长王承宗，
3: 有，
2: 马上带领四百各班进入阵地，按照师令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3: 是，
2: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3: 是。

0: 移动，向右砍击，向前砍。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靠近以后，就给他们这样相过。
3: 同志们，首长大人已经来了，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2: 有来有来。欢迎援，
4: 护送战友。
2: 等他们靠近了。
5: Cover fire! You hear me? Cover fire!

0: 胃痛到了，胃痛到，胃痛到，双喜，我帮你。
1: 徐娇人，
0: 我来，我来，
1: 快点，
0: 我好了。
1: 快点上人会坑道，还开，啊，
0: 是，
1: 别开了。
0: 好，好，好。你挺住，我马上回来。站住！
2: 放下吧，
1: 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
3: 是。
1: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

0: 里面有同学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师弟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1: 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1: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2: 是，
1: 走。

0: 马上了，
1: 快点。
2: 方琦，进来了，
3: 走。

0: 九号阵地。
1: 九号。
0: 十号阵地。
1: 十号。
0: 一号阵地。
1: 一号。
0: 有消息没？
2: 还没有。
0: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0: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2: 跟八连联系了吗？
0: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0: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3: 到。
2: 接通军部。
4: 转军部。
2: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5: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6: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1: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6: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1: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7: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8: 应该可以。
7: 抓紧时间，

0: 双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
1: 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再冒险了，啊！

0: 随建功，随建功，
1: 军长，军长，
2: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1: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2: 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3: 冯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
2: 都被炸毁了，所以这是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
3: 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2: 首长，我请求，
3: 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4: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5: 是，谢谢首长。副警员，让人都撤下来，快！
4: 军长，现在看来，工事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
5: 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4: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起用事。
5: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
4: 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
5: 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2: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5: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2: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是。
5: 给我接二十九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6: 是。
5: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颗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2: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6: 是。
7: 接12军李德生，
8: 给我接12军军部。
7: 喂，
8: 我是李德生，
7: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8: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7: 是，
8: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7: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
8: 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这么严重吗？
7: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8: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
7: 随时准备接手。
8: 是，
7: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再不济就没了。
2: 快点，快！

我们该走了，不要让小豆子白白牺牲。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水袖翩跹是丝路古道的千年风韵，舞步流转是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它数十载舞台耕耘，让阴阳的典雅与柔美跨越岁月，让丝路花语的艺术魅力传遍海内外。它不仅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阴阳，它更是用匠心坚守艺术理想，用奋斗书写时代风采的劳动者典范。他就是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康琪。康琪，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哈。看到你第一眼就觉得气质出众，优雅大方。那其实呢，
1: 谢谢。
0: 我在见您之前哈，我看了很多你的舞蹈视频，真的感触非常深。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姿都精准到位，而且行云流水，特别的有感染力。
1: 过奖了您。
0: 所以我想，你们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去传递美感这样一个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极致的效果，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汗水。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从业之路？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又是怎样和阴阳结缘的吗？
1: 我呢是从小四岁就开始进行到业余班里面去学习舞蹈。小的时候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吧，毕竟学舞蹈这个行业，你要在舞台上面展示出啊非常就是美的完美的舞姿，就一定要在公厅里面下很多的功夫去练这个基本功。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还在家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把杆，在家给我踩胯练柔韧度呀什么的，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身体的疼痛，然后又很喜欢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那一时刻，也就慢慢坚持下来了。我就考进了我们丝路花语的这个院团的中专学校，也是在14岁的时候进入学校学习了4年的这个中专的训练之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了院里，也是跟丝路花语和敦煌舞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小群舞成长为一个舞段的一个领舞，
0: 就一路走得非常扎实。
1: 对，然后从一个舞段的领舞又被培养为阴阳站在舞台中央饰演，承担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舞剧的一个主要角色。我觉得每一步可能也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这样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吧。
0: 那有没有曾经一个迷茫期或者困惑期呢？
1: 当时中专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说我去考大学继续读书继续深造，然后还有一条路的选择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留团当演员。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家里面和我商量之后就觉得还是先留团工作吧。后来也是有机缘巧合，然后西北师范大学他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又有合作办学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就以边工作边上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又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然后上了4年之后又保送了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撑我的舞台表演，而且我的硕士阶段的也是研究的是敦煌舞有关方面的东西，所以在业余时间我会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去到敦煌艺术研究院去看壁画上面的一些故事和造型，然后也会有很多参加很多老师的关于这种理论方面的讲座，去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这种理论知识去补充。
0: 作为第20任阴阳哈，你接过来这个传承了40年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想第一次以阴阳的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现在回想2014年初登舞台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稚嫩的，但是也得益于平时在宫廷里面练得比较扎实，我的心理素质也算相对比较好吧，就是以圆满的正常的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心态在舞台上面稳定发挥，稳定发挥了自己。然后当时首演结束之后，所有的同事呢和老师们，他也都对我的评价都不错，不像是首次初登舞台饰演一个角色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基于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我也就更有信心把这个角色更好的饰演下
0: 去。那我想演绎这个角色，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它需要你用一种敬畏心去延续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你研读了大量的这个敦煌文献，而且也和老师们一起在舞台上不断地去打磨细节。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你突然读懂了阴阳这个角色它背后的灵魂呢？
1: 我记得以前那个老编导他告诉过我，他说你在阴阳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对阴阳每一幕的人物的定位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比方说第一场他饰演的是一个卖艺的女孩，第二场他跟父亲久别重逢的时候饰演的是一个幸福的女儿，第三场的时候他又远走波斯成为了伊努斯的义女，就是义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四场他在神笔章的梦境当中他又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角色，第五场跟神笔章阔别多年之后重逢，然后父亲又突然离他而去，就是一种孝女，父慈子孝的这样的一种孝女的形象。在第六场她又是一个替父报仇的烈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就根据当时老师给我的这些每一场的这个主题和关键词，我就会在对于我阴阳角色的这个把握上面，会给我更高的一种契合度。然后我平时的性格就是刚给您说过，从小就是比较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我觉得跟阴阳的性格上在某种程度上面可能

0: 其实有一定的契合度和相似度，所以这也给我在阴阳饰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助力。
1: 那我想对于这么经典的一部舞剧来说，它已经不仅是一部舞剧了哈，它更是我们敦煌的一个活化石，它也是我们甘肃走向世界的一个金色的名片了。我想您在演绎阴阳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您是更多的去完美呈现他的这个性格，还是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理解呢？
0: 其实在舞台上面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他就是阴阳，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阴阳的感情，就这个东西你在演戏的时候它真的会就是交杂缠在一起。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嘛，会给自己一段就是安静的时间，要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物，然后有的时候演完之后呢，晚上回去又睡不着，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从这个人物当中就是抽离出来，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在里面。
1: 那带着这样一个深厚的情感哈，你们也带着这部剧走向了全国40多个地方和国家，那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给你留下印象的呢？
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员的时候，
1: 谢幕
0: 我站在舞台的最角落里，谢幕的时候拉着大家的手往前去冲着谢幕的时候，底下观众就是那种如雷般的潮水般的掌声，然后站起来鼓掌，那一瞬间就是作为一个小演员和一个就甘肃人和中国人那一刻的那个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感，真的是就是不能比拟不能言说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眼泪话都真的都流下来，观众底下也都是座无虚席，除了每个座位上坐的都是人，然后那个楼道里面坐的都是人。我当时后来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可以有挂票的话，空中可能都会是人。
1: 这一刻好激动，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去的那种自豪感，
0: 是的，
1: 非常棒。现在呢，你也在做一些传帮带的工作。那么，对未来要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作为一个劳模，也作为一个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不要好高骛远，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去，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再定好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目标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点一点积累的，未来能够往下走，
1: 还是要踏踏实实。那对于阴阳这个角色，对于丝路花语这部剧，您对未来还有哪些期许呢？
0: 丝路花语到现在已经有47个年头了，我希望呢未来的这些接班人和传承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绎，让丝路花语能够长演长新，能够走向下一个50年、60年、70年乃至他的百年，就希望能够像丝绸之路一样绵延不绝，也像丝路花语的主题一样花语满天，这种吉祥的感觉。
1: 好，非常感谢康琪今天做客我们栏目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极致的热爱，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对文化传承的赤诚的担当，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甘肃劳模最美的模样。
0: 谢谢，
1: 再次感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

0: 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指导员、副连长，向红同志吧，八连的卫生员全部都牺牲了，这里就拜托你了。
1: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2: 小豆子呢？

0: 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1: 一臂一力啊。
0: 臂我知道，力什么？
1: 毛子，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0: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1: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走了。

0: 跟我来，轻一点。
1: 石洞口被发现了吗？
0: 你别说话。
2: Hey, did you find the tunnel entrance?
3: No.
4: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5: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4: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圣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上报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
5: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但是。

0: 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件，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室部。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1: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司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2: 太好了，
0: 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1: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 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直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直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
1: 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 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0: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0: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攻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 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

0: 击敌人，死死地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1: 好，
0: 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2: 是。
3: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4: 批准了。
5: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4: 一定要活着回来。
3: 好，我记住了。
1: 全体动员，立正，原地待命。
6: 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7: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0: 懂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呢。别呛着，跟我做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3: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智斯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4: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4: 因为这里最热闹。
5: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4: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0: 五连。
4: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困扰吧？还惦记着他呢，倒挺好的。
4: 行，
0: 走，咱们那边说。
4: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6: 9岁，2年级。哎，
0: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智斯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
6: 哎呦，
0: 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6: 智斯的莫同志，你好。
4: 胡指导员，你好，
6: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
6: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6: 我排清楚了，16个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管几天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6: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

0: 等等，跟这边差不多。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
1: 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2: 上级，嗨，
3: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0: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致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 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致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元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5: 打美国鬼子！
4: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6: 报告，
7: 说，
6: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
8: 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 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司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 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6: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8: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 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0: 报告，
1: 报告！
2: 报！
3: 说，
2: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1: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
2: 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十八号带领八连。

0: 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

0: 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1: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2: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3: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栋，
4: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0: 好，嗯。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5: 是。
6: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7: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6: 我真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7: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
0: 好。
8: 崔建功吗？
9: 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导的情报。
8: 到狙击导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9: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3: 是。
6: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
8: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3: 是。
8: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10: 哎，大白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6: 转告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10: 哎。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得赶紧联系炮指。元宝，你把电话拿来。
1: 是。
0: 炮指？
2: 现在只能用铜印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0: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1: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2: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0: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1: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2: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1: 那要是炸到人呢？
0: 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1: 还指挥起我来了。
4: 高副指挥，
5: 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6: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5: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6: 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5: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0: 挂了，
5: 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0: 接炮指。
6: 高副指挥，
0: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你现在赶紧开炮，
0: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计助援。
1: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0: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7: 向西南200米，
1: 高地减一，向左002。
8: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9: 高点外面，
8: 高点外面，跑！
0: 向东南300米，
10: 高地减0.5，向左003。

0: 停止开炮！
1: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
0: 大家准备追击。Move, move！ 听我口令。预备。
2: 哎哎，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快进来。
0: 炸弹了，
3: 怎么样？抗生有没有伤？
1: 没伤，被刮破了。

0: 青春度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啊，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孙，
1: 军长，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这儿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军长，
0: 军长，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
0: 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吃的怎么样？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1: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什么？
0: 这萝卜吃多了吧，它烧心，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2: 还有馒头。

0: 报告司令，致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感谢首长。
1: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0: 报告首长，秦基伟告诉我，十五军
2: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3: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和置敌于死地。
4: 是。
5: 跟他说啊，
6: 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不断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全省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挺缨担当，把富民兴隆写在岗位间工一线，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消费火热，内容挺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 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万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7: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加快建设10兆瓦普及熔岩堆大科学装置，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兆瓦级刷流体土级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钴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
6: 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
8: 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煤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 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6: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

0: 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
1: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展望未来，华润将继续加大在甘投资，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0: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甘累计签约项目546个，202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十五五”，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中，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3: 庄重的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及集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4: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青春之力砥砺前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3: 青春立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5: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京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6: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七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3: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手亲子思政实践课堂温情启幕，近100组亲子家庭齐聚山野，在自然中感悟五四精神，在互动中传承民族文化。
7: 将持续聚焦青年家庭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3: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8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
8: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陇原广大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服务等各条战线

0: 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甘肃台报道。
1: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消费火热，人们赏景游艺、观赏演出，乐享假期。
2: 民勤苏武沙漠景区依托独特大漠风光，大力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沙海逐梦魅力民勤沙滩足球嘉年华火热开展，运动激情洒满金色沙海，滑沙、沙地摩托、骆驼骑行等游玩项目备受欢迎，来往游客沉浸式领略大漠独有的自然风光。当地坚守生态发展理念，以生态底色赋能旅游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同步推进。
3: 在广阔的沙漠里面踢球，视野开阔，氛围独特，和草场踢球完全是两种感觉。
2: 丝路敦煌假日氛围浓厚，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鸣沙山月牙泉景致壮美，骑驼漫游、大漠旅拍成为游客必体验项目。陇南五都万象街文旅促消费双向发力，实景演绎白马民俗、高山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剧本游几张打卡，互动体验氛围感拉满，多元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4: 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游玩特别棒。
2: 平凉崆峒假日游玩内容丰富多样，乡村野趣与国风雅致完美交融，西沟村内露营热潮涌动，山野音乐会、篝火联欢、特色美食汇聚一堂，氛围感十足。柳湖公园古风韵味浓郁，花船巡游、汉服展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5: 这边不光有舒服的露营氛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休闲活动，既能感受山野的自然，又能体验到咱们本地的民俗和美食。
6: 今天也是从贵州过来啊，千里迢迢专门到咱们黄河石林这个景区来玩，应该说一路上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好，看到了和我们贵州南方不一样的景色风貌。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1: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机械化作业提速，特色产业同步推进，全力抓实春耕生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7: 平凉金川聚焦种业振兴，在荔浦镇农业试验基地里，农户抢抓农时标准化点播、覆土、覆膜，田间春耕劳作一派繁忙。当地依托优良自然条件，规模化开展玉米新品种试验选育，抓实21万亩玉米春播任务，以两种赋能粮食生产，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8: 今年我们公司在荔浦镇西关村流转土地1500多亩，开展了50000多个玉米新品种组合试验，截至目前完成播种已经10000多个，实施了评选育一号新品种选育推广，目前已带动群众种植20000多亩，日均吸纳劳动力6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5000元。
7: 张掖甘州区主推机械化移栽，按下30000亩陆地辣椒春耕快进键，在乌江镇辣椒种植基地，移栽机械一体化，完成打孔、栽苗、覆土作业。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管护，持续壮大辣椒产业。
9: 通过引进悬挂式输出这些作业支付，进一步提升全区陆地覆采制造化水平，改善区域蔬菜产业矿桶耕织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等难题。
10: 部分情况下是个，这是一天能在14万亩的，就省了人工，有这个成活率，它的精确度更高了。
7: 定西市安定区统筹农机物资，抓实马铃薯、中药材春播生产。石峡湾乡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推进千亩马铃薯和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建设，盘活撂荒土地，推行规模化集约种植，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双增收。目前当地春耕播种工作已近尾声。
11: 我们统筹全乡7个农机服务队、4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00余名农机从业人员迅速投入春耕生产，目前小麦、玉米已完成种植，马铃薯、中药材已种植95%左右。
7: 甘肃台综合报道。
2: 第二届自然的意志戈壁友谊赛5月4号在酒泉市瓜州县落下帷幕，赛事为期4天，串联多

0: 处丝路人文地标与戈壁特色地貌，全程121公里，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全球近40所高校的100多支参赛队伍，11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设置4个竞赛、4个组别。
1: 来戈壁没有信号，你没有手机，就是完全脱离手机的生活，是一种享受大自然、完全放生自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挺好的。我想着以后还会多次参加。
0: 据了解，赛事配套开设戈壁大讲堂，选手赛场竞技之余，在星空下交流研学。瓜州界赛事深化丝路底蕴，推动体育文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酒泉台报道。近日，天柱县乌梢岭迎来降雪天气，祁连山脉银装素裹，山间白雪皑皑，雪山巍峨，草原辽阔，骏马悠然，勾勒出雄浑静谧的高原美景。乌梢岭凭借独特高原雪景和深厚历史底蕴，成为游客青睐的宝藏打卡地，尽显天柱独特风情与魅力。武威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截至4号15时0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达233.1万，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号至4号，设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向公众开放。体验区设置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数字惠民等展览板块，集中展示超100项互动体验项目。其中，人工智能驱动创新为今年新增板块，主要展示数字技术在民生和工业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
3: 一个是就在我们的一些办公工具能够利用我们的 Agent 的这种全链条的产品，能够赋能到我们的相关的企业，也能够赋能这个行业。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我们的常用的这个端口的用户啊，像QQ 啊、微信啊，我们呢通过底层加强 AI 的能力，给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下带来的方便的服务。
4: 带来了我们在北斗领域的最新的这个应用场景，未来我们可能还在量子领域都会有北斗加 AI、 北斗加量子等等的这个发展方向。
5: 我们的幻奇游八米这个体验项目，当我们的一个用户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骑上我们的智能马鞍，那他就可以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去游览福建的这些名山大川。
0: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3号，西昭高速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共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这条连接西昌至昭觉的交通大动脉就此打通了最关键的咽喉节点。项目建成通车后，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组织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9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参与演练。演练通过采取模拟实战、全程处置、分段实施、同步讲解、示范试教、现场研讨的形式，逐项破解人员搜救难、高层供水难、堵截控火难、破拆排烟难等实战难题。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五一假期，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暨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东川分站赛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正式开赛。赛事覆盖多类车型与不同竞技层次，共有30支车队、61台赛车、124名选手参赛。赛道总里程。

0: 约800公里，途经河滩、流沙、戈壁等复杂地貌。甘肃台编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近日迎来开湖季，在嘎日迪景区，一场展现古老渔猎文化的文旅活动成功举办，人们共同见证祭湖行网的盛大场面，品尝开湖第一网的鲜美湖鱼。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间的遗骸化石，所以这一趟对于我们而言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是在进行探洞前的最后的准备。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九米，也就是三四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1: 没什么问题。安全着陆了。
3: 你会不会后背都是冒烟的 ？As the journey goes on, we feel coolness and remarkable humidity in the cave. Early monitoring shows the temperature in the cave fluctuates around 15 degrees Celsius, which is close to the local average temperature.The humidity ranges from 85 to 99%. It is like a refrigerator in the nature, preserving the secrets of the giant panda until today.
4: 那双河洞，我们发现了大熊猫的个体，我们分辨出来，现在目前是已经是46具了。下方20-30米的一个洞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10个熊猫的个体。
1: 我们离大熊猫化石又近了一步。那咱往前走走。
4: 嗯，好的。

0: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残载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11点半了。
1: 11点半，嗯，
0: 对，因为作为就是参展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他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畜产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这个习惯就是待崽，不会叼崽。相对来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在。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嗯，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里面
1: 还是快了，
0: 也快了，
1: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2: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那争取这盘嘛，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
0: 加油！
1: 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先
0: 去。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1: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到。
2: 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的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
2: 嗯，
1: 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
2: 嗯，
1: 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的。一般就是在28加减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他从早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走动较多了。三点十分左右走动比较频繁。
1: 羊水破了吗？
2: 临近凌晨期了吗？
3: 今晚几率比较大一点。
4: 我们做残垣又现在保证24小时都要预热，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着监控，还有同事在圈里面守着的，轮换着的。

其实等待熊猫三宝宝出来这种和自己孩子生，其实都是一个等待，就是很着急很紧张。

0: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啊！
1: 啊！
2: 快！一丁，都给我老实点！一二一，向左向右转，小心！
3: 同志，辛苦了。
4: 没什么。
2: 这是谁之前？有情况！

0: 回事？军械库被占领了，再见。
1: 好，啊，
2: 快起来！

0: 当英雄的吗？
1: 快点拉出去，走
2: 走，
0: 站住，
2: 走
1: 走走走，
2: 快点
1: 快点跟上，
0: 走。

0: 弟兄们，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2: 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别催我。

对，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去哪儿？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把他带到操场。 走。

0: 我筷子烫我。
1: 把他们带到操场上去。
2: 是，走。

1: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2: 同志们，别来！别来！别来！同志们，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3: 司务长王松。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启禀王爷。嗯，
1: 怎么样？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等等。
1: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是。
3: 跟上，跟上，跟上，
4: 快点，
3: 快点，
2: 上车，上车，
3: 快下车，
2: 快点，
3: 跟上，跟上。
5: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七爷，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
2: 真是妙不可言呐！这恐怕就是天意吧。
0: 七爷，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嗯，阿龙，
2: 哎，
0: 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 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成败全看你了，
1: 七爷放心，
0: 去吧。

0: 快点！
1: 张老二，喂，张老二呢？
2: 哎，来了来了，
1: 就你慢，拉下去了你。

我去看看。

0: 邓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哼，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想立点功，赏他二两烟土。

0: 半天。走，
1: 去去
0: 去去去。

这么二呢？可能绕过去了。管他呢，走！去！

0: 应该知道我是谁。
1: 燕双鹰，
0: 被死吧。谁是老大？
1: 什么？
0: 谁是老大？我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
2: 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1: 对，团长，团长，团长出事了。
3: 怎么回事？慢慢说。
1: 团部被毒蜂袭击了。
3: 什么？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今天你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解围来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操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3: 立刻撤回。
1: 是。

0: 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有奸细。不光如此，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劫营。
1: 调虎离山，这个计策很毒啊！
2: 首长，现在该怎么办？
1: 老李，你说呢？
3: 孙策，
1: 有
0: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立刻出发。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1: 我的手里也有枪。

0: 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话要说。我在听。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你要怎么样？我要听真话。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老大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我该相信你吗？
0: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老大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 这不是老刀把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老刀把子在哪儿？
2: 在山寨。我要见他。
0: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 马上！
1: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0: 你们在这等着。
3: 是。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特派员，你等一下。
1: 当家的。
2: 眼姑，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是。
0: 特派员，请吧。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
2: 特派员，有什么事吗？
0: 你心里清楚。
2: 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
2: 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
0: 如果有你们的接应，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2: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0: 什么？痨病？
2: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
0: 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
2: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0: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哼，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是的。
1: 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2: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1: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

0: 别动！
1: 你是谁？
0: 我是连姑相好的。
1: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0: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哼，这条路通向哪儿？
2: 通到地下。
1: 带路。
2: 是。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

0: 再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思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1: 是。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我也不知道。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这算是什么回答？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1: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0: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说咱七爷那可真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了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2: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1: 可不。
0: 哎，这什么声音？
1: 老鼠啊，别一惊一乍的。
3: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敖丙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
0: 走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3: 队长，精神点啊！
4: 啊，是。

0: 谁输了？嘿，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嘿，你输了，嘿，喝。
0: 哎呀，点真杯去。看我的啊，哎，对吧？哎，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
1: 喝。喝哎呀！

弟兄们，走，换班去。哎呀！

0: 你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哎呦，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4: 没事，都老实实的。
3: 这，
2: 哎，挺好的啊。
4: 哎，挺好，挺好。
3: 哎，就是你，来，跟我们走。
5: 干什么？
0: 干什么？
5: 嘿，
3: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5: 放开他，
6: 放开他。
3: 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3: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
6: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
1: 你没事吧？
3: 老子他妈宰了你！
6: 你们干什么？
7: 干什么？
6: 哎，你们干什么？
7: 干什么？
6: 哎，谁敢动？
1: 头，别惹事儿。
3: 走。
6: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嘿。
6: 怎么？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孩子，都老实点。

0: 走吧。
1: 放开我，我不去。
0: 这奶奶的，你是死活的东西，走。
1: 放开我。
2: 孩子。
3: 他玩完了，
2: 我们也能沾沾心儿啊！
1: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0: 走，
4: 走，
3: 挺厉害
0: 的。走，走，
2: 饶命，饶命！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走，看看去。
0: 走，走，走，走。
5: 啊！

0: 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1: 是，
2: 快快点，快！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8: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0: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

0: 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观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啊、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啊，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

0: 今天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

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如何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心中有火，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1: 一线工人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2: 青春不止在远方，也在平凡的坚守。
3: 自己还是很兴奋的。传帮带这样的作业，这后续会攻克很多的这个难题。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五四精神薪火相传，它召唤着新时代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双碳目标下，如何保护好、利用好黄河，让黄河赋能流域高质量发展？甘肃的绿色实践离不开一群默默奉献的水电人，他们扎根一线，排故障、解难题，创新改造技术工艺，用平凡坚守闪耀青春力量，诠释光荣劳动精神。
2: 从上游顺流而下，黄河水缓缓地流进了河口水电站。按惯例，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每天要给设备做一遍体检。一早，这个厂房内运行人员就上紧了发条。
4: 我要故障灯。什么原因？
2: 集水井是水电站的关键环节，眼前黄灯亮起，水位超过警戒线，这组控制渗漏排水泵的设备发生故障，运行人员发现设备无法自动启动，只能切换手动模式，暂时把水位降下去。
4: 3.4米，它会一出水井，然后会导致我们廊道的整个设备会淹掉，损失会更大。
2: 原本设备启动一直是双保险，现在只能手动启动，临时应急，情况紧急。疾控中心接到反馈后，急忙上报站里处置。
5: 喂，
6: 喂，你好，王站长，就是刚才我们发现巡视的人员发现这个23号渗漏排水泵无法自动启动，
5: 这边联系电气的抓紧处理。
2: 黄万亨是河口水电站站长，接到电话后，设备故障不能耽搁，他急忙喊上技术人员赶去现场排查尾。
5: 现在啥情况？
7: 然后燃气上面我们设参数也合适。
5: 手动导一下接触线，然后查一下接触线的通断。
7: 行。
2: 来到现场，动力电源、控制电压都正常，维修人员也犯了难。黄万亨盯着图纸，仔细分辨设备故障，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判断出了问题的症结。
5: 这个触头有烧伤的痕迹，需要更换接触器了，抓紧。
2: 及时排查出了问题，检修人员给设备更换了元器件。几分钟后，黄灯熄灭，自动启动正常运行，水位缓缓地降到了警戒线以下。
5: 这种故障本身发生的频率比较低，他们这个处理这种故障的机会也是很少的，经验这方面也不太足，现场指导着去把这个故障尽快地处理掉。
2: 水电站的安全运行时刻都得绷紧弦，方方面面要防患于未然，这是一道考验水电人初心使命的必答题。85后黄万亨电气专业毕业后，就和水电结上了缘。那时他在丙陵水电站干电气检修工作，按理说是科班生，理论过硬。但站里刚建成不久，日常检修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面对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纷繁复杂的故障，一开始就遇到下马威，实操起来力不从心。他也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1: 就想着遇到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有当时有放弃的这种想法，自己在思考，自己在琢磨，这还是得我得把这个设备得怎么想办法把它维护。

0: 户口。
1: 初期的蹉跎往往是成长的试金石。一番思想斗争后，黄万亨回到了岗位，踏踏实实从零干起。别人休息时间，他却认真研究设备，琢磨原理构造知识，把所学的理论专业用到实操中，一点点的积累摸索，渐渐地找到了乐趣，真正喜欢上了这份职业。他也从初出茅庐的新手成长为了水电站的技术能手。
0: 我是想着那些小的设备如果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去让企业去花更大的成本，通过我们的日常的观察还有维护能找着突破点。
1: 突破在于匠心，更在于创新。水电站最核心的设备要属水轮发动机组，而机组里的推力轴承测温电阻更为关键，一旦损坏，整个机组就得停下来，还得大卸八块拆开大修，不仅费时费力，对发电量的影响也很大。那时候黄万亨也很着急，心里憋着一口气，想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
0: 这个之前的这种形式测温电阻，它损坏率特别高，3年就70%的就损坏掉了，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当时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怎么改造一下。
1: 在10几米深的地下，逼仄的空间内，机组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按惯例，整个机组平均6年一个大修，正因为测温电阻损坏率高，不得不改为3年大修。这期间留给黄万亨的改造时间也只有15天左右。更难的是，此次改造没有先例，完全是行业空白。从2020年立项，他就跑外调研和厂家沟通设计方案，回来后鼓足劲儿尝试，但第一次改造就遭遇了失败。
0: 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组合轴承在回装过程中会把这个测温电阻的电缆会加上的，有几个电阻测损坏了。
1: 困难重重，黄万亨没有气馁，选择逆流而上。尝试过类似激光测温等多种办法，但都行不通。一次看到油箱电阻测温，他受到了启发，决定试一试。15天改造时间里，他没回过家，就守在现场，蹲在设备前，和技术人员沟通方案，商讨细节，顺利完成设备改造。这一次测温电阻运行正常，他终于成功了。
0: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测温电阻损坏之后，小修或者停滞是没办法处理的，只能大修处理。现在我改造完之后，我日停滞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测温电阻的更换，这个效率提高的特别明显。
1: 仅这一项改造，让水电站机组运行更稳定，每年还省下300万元的维修费用。匠心不止步，创新无止境。10多年里，一项项改造撬动大效益，他先后获得甘肃省工人发明奖、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10几项国家专利和多项省部级创新大奖，都是在这样的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0: 我们就在这个清风区，这是3半室的，我们在每一半的这个液压杆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装一个传感器。
1: 从改造设备到培育人才，黄万亨更多转向传帮带，带领团队攻坚技术难题，在这个创新的舞台上绽放青春的力量。去年5月，他调任河口水电站站长，当时因为上游芦苇较多，机组过流不畅，影响发电量和效益，站里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去年7月研发的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坝前专用清污设备3半室液压清污机正式下水，运行一段时间后，水下遥感清污开合只能凭感觉，不仅经常抓空，效率也不高。怎么让设备更智慧，技术人员一直很困扰。
2: 一直是在我去技术上一直去跟进的，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反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是我个人还是很苦恼的。
1: 带着疑惑，技术人员向黄万亨取经，经过优化方案、实证测验，他给出了解题的好办法。这一下让原本的堵点变得豁然开朗，难题迎刃而

0: 而解。过去要20个人历时8小时完成的清污任务，如今仅需4个人2小时就能完成，清污机的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1: 当时感觉很兴奋，就觉得目前这个台清污机觉得是很完美的，自己还是很兴奋的。船帮带这样的作业，这会后续会攻克很多的这个难题。
0: 个人的匠心汇聚成了团队的工匠精神。这些年，黄万亨言传身教，带领团队在现场摸爬滚打，在故障排查中积累经验。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里，他们自己编写检修规程，共同制定技术标准，一起攻克难题，为甘肃电投培育了一批技术过硬的青年骨干。
2: 我觉得这个创新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它就藏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维护校区这个工作当中。只要我们肯干、能干、肯钻研的话，一线工人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0: 平凡坚守是青年应有的时代回响。像黄万亨一样，这些平凡的水电人是甘肃电投建设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的群像。企业涌现出甘肃省技术能手46人，技术标兵318人。如今，这个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越来越多的黄万亨正脱颖而出。他们用青春守护黄河安澜，用匠心铸就绿色能源的未来。
3: 我们将继续发扬和传承甘肃电投企业文化，培育职工队伍工匠精神，激发创新活力，有效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0: 黄万亨和这群水电人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用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精益求精，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水电，以奋斗之我守护黄河之安澜。新时代正是有了这样一支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青年大军，才铸就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坚实、最澎湃的根基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不断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挺英担当，把富民兴隆写在岗位建功一线，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
1: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央地合作是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我省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推动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协同发力，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十四五以来，我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持续走深走实，累计签约突破1亿元，开工率保持高位，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主动对接央企资源优势，围绕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行动，精准搭建合作平台，让央地合作成为稳投资、促转型的压舱石。在清洁能源与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电投以千亿级投资为牵引，聚焦核能、新能源、高端材料协同发力，推动前沿技术与甘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3: 十五时期，国家电投甘肃公司加快建设十道坝土级熔岩堆大科学抓制，积极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争取早日建成全球首座200道瓦级刷流体土级熔岩示范堆。同时，我们还与金川集团、蓝石集团、兰州苯业等甘肃本地企业合作，协同攻关关键装备，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力争投资超过1000亿元，助力甘肃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截至目前，包括国家电投在内的23户央企在甘合计2668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已并网运行，助力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不仅清洁能源创新突破，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提速。中国中美以两个联营加模式为引领，构建多能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4: 具体呢，就是实现煤炭和煤电联营，煤电和新能源深度联营。同时呢，我们要叠加化工的耦合发展，构建煤电化新一体化多业融合的全新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中煤在甘肃的两个联营实践，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新能源融合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全新的能源转型新路径。
2: 除能源领域深度协同外，央地合作在现代农业、城市建设、能源保供、装备制造等领域多点突破，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全省央地合作项目完成投资211.26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华润集团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电厂5、6号机组完成发电量11.4亿千瓦时，有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
5: 华润在甘肃发展多年，已累计投资363亿元。展望未来，华润将继续加大在甘投资，围绕新能源、现代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携手，合力打造清洁能源示范区，做强特色能源品牌，为冷电外送和乡村振兴主心动力。
2: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62家央企在甘累计签约项目546个，202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120个，开工率达90.66%。央企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成为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主力军。开局时

0: 我省正以一季度良好态势为全年稳增长蓄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更多央企资源与地方优势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在强国复兴的征程上，我省广大青年将坚定信仰融入富民新陇实践，把实干担当写在岗位建功一线。他们以奔跑之姿、青春之志，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精彩篇章。
0: 作为甘肃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甘肃省中医院小白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启动公益项目以来，聚焦高海拔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脊柱健康难题，开展筛查、诊疗、救助全链条公益服务。目前已投入130万元专项救助基金，资助470名贫困家庭重症患儿。
2: 我们小白杨公益团队呢，现在有56名医护人员，核心成员呢以青年骨干为主。作为西北首个脊柱疾患的筛查专业的医疗团队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守护每一位青少年脊柱健康。
0: 我省青年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躬身实践中练就过硬本领。过去一年，全省创新打造恰同学少年思政团课6期，以赛促学举办青年骨干理论宣讲大赛，组织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基层宣讲1.3万场，覆盖125.38万人次。广大青年以青春之力服务地方发展。今年春季，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一次齐聚民勤，投身勤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种树护绿，携手共筑生态屏障。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栽植梭梭、白刺、柠条等耐旱树苗超100万株。
3: 很多朋友不远千里来民勤，大家心中有爱，做事认真，就像种下的梭梭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些跨越山海、前赴后继的身影，正用热爱与坚守浇灌着沙漠里的绿色希望。作为新时代的一名青年，我将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挺应担当，振作青年表率。
4: 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甘肃青春行动为统揽，深化绿满陇原行动，塑造保护母亲河工作品牌，建强何小青等生态环保志愿队伍，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挺应担当，以青春之力赋能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过去一年，就业引航行动精准覆盖11万余名应届毕业生，青春招聘会密集铺开4.57万个优质岗位，青年科技攻关双百计划扎实开展，768场青春助农公益直播助推甘味出笼，青年志愿者踊跃投身生态建设，义务植树77万棵。新征程上，陇原青年以青春之我挺应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谱写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甘肃台报道。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中，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
6: 庄重的入团仪式是青年成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兰州酒泉、武威嘉峪关同步举办主题团日及集中入团仪式示范活动，强化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7: 成为新团员是青春崭新的开始，我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耀，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以青春之力砥砺前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踏实努力，奋勇进步，书写青春担当。

0: 青春励志向，扬帆正当时，天水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全市216组选手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抒发报国之志。平凉举办五四青春故事分享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深情讲述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的奋斗故事。
1: 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让我汲取了奋进力量，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青春建功，以奋斗之姿书写基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传承红色血脉，淬炼青春品格，京昌临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引导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2: 实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历史，沉浸式感悟红七路军将士的斗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以青春之姿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0: 在张掖肃南小手拉大手亲子思政实践课堂温情启幕，近100组亲子家庭齐聚山野，在自然中感悟五四精神，在互动中传承民族文化。
3: 将持续聚焦青年家庭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历史使命。
0: 青春有朝气，奋进有活力。在兰州新区，来自甘肃政法大学等八所院校的学生代表，以歌曲、舞蹈、朗诵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一场青春气息浓郁的视听盛宴，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白银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爱心义诊等活动，以暖心之举传递温情，凝聚爱心。
4: 能够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力量，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陇原广大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勇立时代潮头，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服务等各条战线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甘肃台报道。
5: 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影院、景区、街区、餐饮美食客流稳步攀升，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升级。假期消费市场呈现人气旺、业态全、活力足的良好态势。
0: 这个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在天水，中午用餐高峰尚未到来，城区多家麻辣烫门前已排起长队，品尝一碗地道的麻辣烫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在定西和庆阳，商家们抢抓节日消费契机，纷纷推出以旧换新、折扣优惠、让利促销等活动，营造火热的假期消费氛围。在兰州，以群众文艺、非遗展演与音乐盛会为载体，将黄河风情线休闲体验与优质文旅资源深度结合，让市民游客在黄河之滨看得尽兴、玩得舒心、购得放心。
6: 这里的消费场景也很完善，特色美食、文创小店、休闲茶饮一应俱全，不管是品尝本地小吃，还是选购文创纪念品，体验感都很好。
0: 假期的夜晚同样精彩，流光溢彩间点亮了城市烟火气。敦煌夜市心头用的 3D 裸眼全息大屏成为夜市最具人气的打卡点，飞天神女手持琵琶凌空起舞，九色鹿踏着流沙奔腾而过，引得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留念。当地特色夜间消费活动为游客带来集夜游、夜娱、夜秀、夜色于一体的丝路盛宴。
7: 我们刚逛了这个敦煌夜市，然后这边还有敦煌舞的表演，就让孩子们也看了，能够更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啊、舞蹈啊，特别好，特别有烟火气，点赞。
0: 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景区，非遗文化和趣味互动项目精彩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沉浸式游玩。五一期间，景区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让群众消费更实惠。
8: 今天来到这个万象街，我还领到了街区的消费券，在这里那个吃饭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太棒了。这边环境好，气候好，活动多，玩得特别开心，回家以后肯定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0: 亚日里全民休闲消费热情高涨，观影成为不少市民假期休闲的选择。张掖市甘州区各大影院迎来客流小高峰，热门观影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观影氛围。
1: 影院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晚上黄金场次人比较多，我们特意增加了30%以上的排片量，整体市场反应比较好。
0: 甘肃台报道。
2: 当大家乐享五一假期时，仍有劳动者他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从重大项目的攻坚现场到守护平安的执勤一线，从保障供电的巡检路上到守护健康的诊疗台前，他们用实干担当诠释劳动精神，成为假期里最动人的风景线。
3: 五一期间，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全省最大的工业项目，该项目12个标段的数千名建设者全部在岗，以实干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用坚守献礼这个节日。
4: 我们五一期间加班加点，全员放弃休息。当前安装工程的大更热潮已经全面铺开，接下来呢，我们再冲刺工建2个月，一定实现630高标准中交。
3: 假期正是出行高峰期，在白银市，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紧盯辖区关键路口、城乡主干道及人员密集区域，全力疏导交通，守护群众顺畅出行。
5: 加强路面巡逻频次，紧盯重点路段，全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
3: 节日里万家灯火的背后是电力人默默的守护。金昌输电运检中心运维人员五一假期值班值守，对线路通道内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隐患处置率达100%。
6: 我们班组主动加密这个巡视次数，加大巡视力度，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3: 在武威市凉州医院导诊台旁，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就医咨询，临床科室内医生认真接诊每一位患者，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用坚守和付出保障患者安心就医。
7: 我院门诊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员在岗，我们将持续优化诊疗服务，保障日常就医秩序，以专业素养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全力满足市民节假日就医需求。
3: 假期里的坚守是责任，更是担当。陇原劳动者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他们的坚守让城市运转更有序，让假期生活更安心，生动诠释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深刻内涵。
8: 看着景区干干净净，游客玩得开心，我们的辛苦就没白费，能为大家营造好的游玩环境，心里很踏实。
3: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决赛在陇南市武都区圆满落下帷幕。10名参赛选手以“春风拂陇，万家兴安，增进民生福祉”的陇原温度为主题，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基层故事，深情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内涵。
9: 这次参加新思想在陇原宣讲春季赛，我的收获特别大，都取材于我们的火热的基层一线，希望把这一次所学融进我的工作当中，提升我的能力。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金融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省委讲师团、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陇南市委宣传部、陇南市委讲师团共同承办。比赛结束后，优秀宣讲选手组建巡回宣讲团，采用理论加政策加文艺加强国推广的形式，开展基层巡回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宣讲活动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对咱们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希望这样的宣讲经常举行。
0: 甘肃台报道。
11: 在玉门市民中心有一个特殊的办公室，叫找茬办，专门帮大家把一些办不成、不好办的事一一解决到位，以精准暖心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服务初心，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12: 老人家您先不要着急，先喝口水来，然后呢，我慢慢给你说。 一大早，家住玉门新市区的吉海元老人就急匆匆

0: 来到市民中心。原来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此次前来办理的业务办理权限不在市民中心，一时陷入困境，随即前往找茬办寻求帮助。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多方联系相应部门，最终把事情协调解决。
1: 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周到，办事很顺利，最后问题顺利的解决了，为这工作人员点赞。
0: 毕文娟是玉门市民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席代表，说话温和，待人耐心，是她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在毕文娟眼里，找茬办更像一个中转站，把群众和部门对接上，把复杂事儿变简单，这就是找茬办最大的作用。
2: 其实它拉近了市民群众和政务服务窗口部门之间的一个距离，好多人有些事情他其实是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去哪里办的。我们就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和他们沟通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所以就是现在吧，我们主要处理的也是一些群众比较急比较愁难办的事情。
0: 2018年，玉门市民中心投运后就设立了这个特殊办公室。七年来，找茬办始终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不推诿不敷衍，主动靠前，多方协调，把一件件群众办不成不好办没人管的事儿逐一落到实处，先后解决了近1280户居民的产权证办理问题，用实际行动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运行至今，找茬办累计受理群众诉求586件，通过梳理这些找茬意见，完善市民中心服务大厅32项制度措施，今后我们将以找茬办作为检视自身效能的镜子，以群众的呼声推动审批服务流程优化，以自我革新的勇气推动政府效能不断提升。
0: 甘肃台报道。
4: 5月3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第9届甘晓霞西北五省区青少年演武大会在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拉开帷幕。来自俄罗斯、摩尔多瓦、苏丹等国家以及甘肃、陕西、湖南等省区的42支代表队，共75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拳术、器械对练3个大项。
5: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今天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2集纪录片《熊猫奇遇记》，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6: 5月的甘肃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赏风光，看表演，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交响丝路，畅游如意甘肃。

0: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0: 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水袖翩跹是丝路古道的千年风韵，舞步流转是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它数十载舞台耕耘，让阴阳的典雅与柔美跨越岁月，让丝路花语的艺术魅力传遍海内外。她不仅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阴阳，她更是用匠心坚守艺术理想，用奋斗书写时代风采的劳动者典范。她就是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康琪。康琪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哈。看到你第一眼就觉得气质出众，优雅大方。那其实呢，
1: 谢谢。
0: 我在见您之前哈，我看了很多你的舞蹈视频，真的感触非常深。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姿都精准到位，而且行云流水，特别的有感染力。
1: 过奖了你。
0: 所以我想，你们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去传递美感这样一个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极致的效果，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汗水。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从业之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又是怎样和阴阳结缘的吗？
1: 我呢，是从小四岁就开始进行到业余班里面去学习舞蹈。小的时候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吧。毕竟学舞蹈这个行业，你要在舞台上面展示出非常就是美的完美的舞姿，就一定要在宫廷里面下很多的功夫去练这个基本功。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还在家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把杆，在家给我踩胯练柔韧度呀什么的，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身体的疼痛，然后又很喜欢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那一时刻，也就慢慢坚持下来了。我就考进了我们丝路花语的这个院团的中专学校，也是在14岁的时候进入学校，学习了4年的这个中专的训练之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了院里，也是跟丝路花语和敦煌舞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小群舞成长为一个五段的一个领舞，
0: 就一路走得非常扎实。
1: 对，然后从一个五段的领舞又被培养为阴阳站在舞台中央饰演，承担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舞剧的一个主要角色。我觉得每一步可能也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这样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吧。
0: 那有没有曾经一个迷茫期或者困惑期呢？
1: 当时中专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就是说我去考大学继续读书继续深造，然后还有一条路的选择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留团当演员。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家里面和我商量之后就觉得还是先留团工作吧。后来也是有机缘巧合，然后西北师范大学他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又有合作办学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就以边工作边上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又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然后上了4年之后又保送了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撑我的舞台表演，而且我的硕士阶段的也是研究的是敦煌舞有关方面的东西，所以在业余时间我会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去到敦煌艺术研究院去看壁画上面的一些故事和造型，然后也会有很多参加很多老师的关于这种理论方面的讲座，去学习和充实自己的这种理论知识去补充。
0: 作为第20任阴阳哈，你接过来这个传承了40年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想第一次以阴阳的身份站上舞台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现在回想2014年初登舞台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稚嫩的。

0: 但是也得益于平时在公厅里面练得比较扎实，啊，我的心理素质也算相对比较好吧，啊，就是以圆满的正常的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心态，在舞台上面稳定发挥，稳定发挥了自己。然后当时首演结束之后，所有的同事呢和老师们，他也都对我的评价都不错，不像是首次初登舞台饰演一个角色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基于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我也就更有信心把这个角色更好的饰演下去。
1: 那我想演绎这个角色，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它需要你用一种敬畏心去延续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你研读了大量的这个敦煌文献，而且也和老师们一起在舞台上不断地去打磨细节。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你突然读懂了瑛娘这个角色它背后的灵魂呢？
0: 我记得以前那个老编导他告诉过我，他说你在阴阳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对阴阳每一幕的人物的定位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比方说第一场他饰演的是一个卖艺的女孩，第二场他跟父亲久别重逢的时候饰演的是一个幸福的女儿，第三场的时候他又远走波斯成为了伊努斯的义女，就是义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四场他在神笔章的梦境当中他又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角色，第五场跟神笔章阔别多年之后重逢，然后父亲又突然离他而去，就是一种孝女，父慈子孝的这样的一种孝女的形象。在第六场他又是一个替父报仇的烈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就根据当时老师给我的这些每一场的这个主题和关键词，我就会在对于我阴阳角色的这个把握上面，会给我更高的一种契合度。然后我平时的性格就是刚给您说过，从小就是比较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我觉得跟阴阳的性格上在某种程度上面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和相似度，所以这也给我在阴阳饰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助力。
1: 那我想对于这么经典的一部舞剧来说，它已经不仅是一部舞剧了哈，它更是我们敦煌的一个活化石，它也是我们甘肃走向世界的一个金色的名片了。我想您在演绎阴阳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您是更多的去完美呈现他的这个性格，还是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理解呢？
0: 其实在舞台上面饰演阴阳的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他就是阴阳，在舞台上已经演到忘我了，有的时候带入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阴阳的感情，就这个东西你在演戏的时候它真的会就是交杂缠在一起。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嘛，会给自己一段就是安静的时间，要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物，然后有的时候演完之后呢，晚上回去又睡不着，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从这个人物当中就是抽离出来，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在里面。
1: 那带着这样一个深厚的情感哈，你们也带着这部剧走向了全国40多个地方和国家，那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给你留下印象的呢？
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员的时候，
1: 谢幕
0: 我站在舞台的最角落里，谢幕的时候拉着大家的手往前去冲着谢幕的时候，底下观众就是那种如雷般的潮水般的掌声，然后站起来鼓掌，那一瞬间就是作为一个小演员和一个就甘肃人和中国人那一刻的那个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感，真的是就是不能比拟不能言说的，然后我们所有的眼泪话都真的都流下来，观众底下也都是座无虚席，除了每个座位上坐的都是人，然后那个楼道里面坐的都是人。我当时后来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可以有挂票的话，空中可能都会是人。
1: 这一刻好激动，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去的那种自豪感，
0: 是的，
1: 非常棒。现在呢，你也在做一些传帮带的工作。那么，对未来要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您作为一个劳模，也作为一个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不要好高骛远，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去，就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再定好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目标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一点一点积累的，未来能够往下走，
1: 还是要踏踏实实。
0: 还是要踏踏实实。
1: 那对于阴阳这个角色，对于思路

0: 语》这部剧，您对未来还有哪些期许呢？
1: 嗯，斯洛花语到现在已经有47个年头了。
0: 嗯，
1: 我希望呢，未来的这些接班人和传承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斯洛花语能够长演长新，
0: 嗯，
1: 能够走向下一个50年、60年、70年乃至它的百年。
0: 嗯，
1: 就希望能够像丝绸之路一样绵延不绝，也像丝洛花语的主题一样，
0: 嗯，
1: 啊，花语满天，这种吉祥的感觉。
0: 好，非常感谢康启今天做客我们栏目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舞者极致的热爱，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对文化传承的赤诚的担当，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甘肃劳模最美的模样。
1: 谢谢，
0: 再次感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策马高原11载，初心如炬赵牧家。
4: 虽然我们这里条件很辛苦，但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开展工作，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这里服务群众。
3: 18载逆行坚守，
5: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急关头敢于冲锋陷阵，把青春热血融入到消防救援事业。
3: 国门下的青春答卷。
6: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查验做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
3: 以初心奔赴每一份期待。
7: 我们就是，想自己就把它一次性弄掉，也不希望说是，也不想就说是再去依托别的什么部门呀或者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尽量想把它做掉。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免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法治伴你行栏目推出特别节目，将镜头聚焦广大年轻法治人，记录他们以青春为笔，以热血为墨，扎根岗位，实干笃行，在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理想，用责任与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答卷。地广人稀的地域环境、复杂多变的极端天气、分散居住的牧民群众，成为基层警务工作绕不开的现实考验。下面，让我们走进甘南州卓尼县公安局泥巴派出所，认识全国最美基层民警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弹指刀杰。雪域高原之上，一代高原青年民警以初心守故土，以热血护平安。
1: 群山万壑相拥，层峦叠嶂绵延，卓尼宛如一颗藏在群山褶皱里的云端明珠，

0: 高原。就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秘境沃土之上，一位皮肤黝黑、笑容质朴憨厚的藏族青年，怀揣故土情怀和藏蓝初心，扎根在这片土地。
1: 我一直向往警察这份职业，想着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乡，帮助身边的牧民群众。
0: 辽阔的高原牧区，地广人稀，道路阻隔，车辆难以抵达深山牧点。阿旦骑警队的创新组建，将警务工作延伸到马蹄所至的每一个角落。
2: 现在成立了个阿旦骑警队，这是主要的好牧区，就是牧区反比较偏僻，有些地方也路远，所以我们需要骑着马走。
0: 对于这支身处高原牧区的警队而言，骑马不仅是传统出行方式，更是一项需要反复磨练的专业技能。
2: 自己的马就这么安抚一下，是不是情绪各方面都这么给他，这么安抚一下情绪。
0: 日复一日的加练与细节打磨，阿旦骑警队不断提升实战能力，确保每一次骑行都能平安抵达，每一项警务都能落到实处。马背巡逻不只是简单的出行方式，更是高原民警扎根基层的责任。
1: 我们辖区面积有774平方公里，只有等级公路有40多公里，剩下的都是山路牧道，5600多群众分散居住，牧点巡逻几步，这是我们工作最大的难点。群众住得远，出行难，遇到飓风困难没法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加上牧区群众多以藏语交流，部分老人不懂汉语，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案件办理都存在沟通难题。
0: 泥巴派出所地处高原牧区，管辖范围内的江叠公路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线路。江叠公路的光盖山路段全长28公里，路程中18公里处于无信号区域，气候复杂多变，落石等险情频发，给游客通行带来极大挑战。
1: 高原地区气候多变，暴雪、落石、塌方时常发生，巡逻防控、应急救援难度极大，这里的群众需要有人守护，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基层民警扎根，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
0: 夏季供牧是牧区公安的特色警务机制，民警跟着牧民转场进驻夏季牧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放牧，全程护航转场，守护牧区平安，提供上门服务。生于草原，长于草原的单枝刀节，怀揣故土情怀与藏蓝初心，扎根高原一线，今年已是他从警的第11个年头了。
1: 11年里，我把辖区每一条沟、每个牧点、每一户群众的情况都记在心里，成了同事和群众口中的活地图。
0: 青春的模样是扎根山野的坚守，藏蓝的担当是无惧风霜的奉献。以马背为舟，穿梭千里草原；以初心为灯，温暖牧区万家。在泥巴派出所里，一代代青年民警接续奋斗，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践行使命。
1: 现在我们所里共有7个人，大部分都是90后，也有这个00后的。其中呢，有的是我们本地像我一样本地人，也有的是从远方来的外地。我们这里条件很辛苦，但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开展工作，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这里服务群众。
3: 群山不语，见证坚守，策马而行，不负韶华。五四精神是奋斗，是担当，是扎根基层的默默奉献，是守护百姓的矢志不渝。但知刀杰和他的青年战友们以马为伴，以警为荣，在高原牧区书写新时代青年民警的责任与使命。青春有很多种模样，有人奔赴远方，有人深耕故土，而有一群人选择以火焰蓝为铠甲，以坚守为

0: 信仰默默守护城市的岁岁平安。
1: 城市烟火温润如常，万家灯火静谧安然，一抹抹流动的火焰蓝默默驻守在城市各

0: 就是你理论说一下。
1: 日复一日的巡查值守，走心细致的安全宣讲，是基层消防人的日常坚守。在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城关区大队东欧消防救援站，张凯早已将这份守护融进朝夕，刻进岁月。
0: 消防队伍始终是冲锋在抢险救灾、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最前线，肩负着保卫人民安全的神圣使命。这份职责充满责任与价值，能够扎根基层一线，真实真意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1: 一生火焰蓝，一生守护者，从青春韶华到沉稳中间，18年的坚守让责任二字融入血脉，刻进心底。
0: 这一路走来，支撑我坚守核心的信念，我觉得始终是责任这两个字。只要群众身处危难，地方有应急需求，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就应该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绝不辜负身上的制服和群众的托付。
1: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青春使命，勇毅前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和基层骨干，张凯始终以青春之名践行使命，将拼搏奉献无畏的时代品格融入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救援。
0: 在我看来，新时代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是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精神落实到消防救援岗位上，就是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救援本领，面对困难迎难而上，面对险情毫不退缩，就是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急关头敢于冲锋陷阵，把青春热血融入到消防救援视野，用坚守与付出筑牢安全防线，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平安。
1: 地震泥石流，每一次逆行都是与危险擦肩而过。
0: 面对各类重大的险情灾情，普通人都会产生心理压力，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也不例外。但身为一线救援人员，使命在前，职责在身，人民群众的安危高于一切，我们没有退缩的余地。平日里日复一日的专业实战训练，严苛的技能打磨，让我们具备了过硬的专业能力。队伍里队友之间生死相依的默契配合，作为党员的初心使命，都能让我们快速稳住心态，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冲锋在救援最前线。
1: 在消防站里，张凯以标杆凝聚队伍，以实干温暖同行，用言传身教带动身边年轻队员在纪律约束中成长，在实战磨砺中进步，用心打造一支有温度、有力量、有担当的基层消防队伍。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长期以来，城关区消防救援大队青年指战员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扎根基层，服务一线，忠诚履职，竭诚奉献。日常工作中，在防火灭火、抢险救援、社会救助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入户防火宣传等工作，面对突发警情与各类灾害事故，全员闻令即动，逆行出征，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青春淬火立初心，温柔逆行护万家。张凯和队友们像一盏盏不灭的灯，安静地亮在城市角落。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如常，岁月静好。国门巍巍，丝路悠悠，作为一带一路重要门户，兰州中川机场口岸常年客流不息，一代代兰州边检青年民警扎根三尺验证台，以藏蓝为铠甲，用坚守诠释担当，在国门下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青春答卷。
1: 国门是祖国的窗口，边检是平安的防线，出入边检队伍，很多青年民警都对这份职业怀揣着美好憧憬。
4: 5年前刚毕业那会儿，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挺燃的。那时候觉得边检警察就是站在国门下，手握验起章，英姿飒爽，每天面对的是世界各地的旅客，充满新鲜感。经历了这5年的真实边检工作，才发现和当初的预期有很大的区别。
1: 褪去光鲜滤镜，真实的边检工作藏在方寸验证台后，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只有常年如一的严谨值守。
4: 我们要在几十秒内从护照的纸张纤维、印刷案迹，甚至旅客的每一个微表情里去伪存真，这种工作更像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0: 青春成长必经磨砺与迷茫，对于刚入职不久的李欣而言，起步即是考验。
1: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有许多问题，一方面是业务上的，我们兰州空港口岸往来出入境人员较多，证件类型也比较复杂，各国的证件防伪的一些技术，还有出入境的一些政策法规，查验的操作规范，海量的这些专业知识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我特别害怕稍有疏漏就会错放或者漏放一个出入境的旅客。另一方面呢，是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每天守在验证台前，我重复着验证、盖章、放行的工作，日复一日，特别的枯燥，有时候觉得挺迷茫的，不知道我自己坚守这个岗位的价值在哪里。
0: 薪火相传，赋能成长，站理推行的师徒结对、传帮带机制为心境拨开了迷雾。
1: 慢慢的我也理解了，我们边检工作不像那种惊天动地的工作，却在每一次细致的查验中守护着国门安全，在每一次微笑的服务中传递着我们的温暖。我觉得这份平凡的工作就是我们青年民警最硬核的担当。
0: 在兰州边检青年队伍中，民警王祥宇还有一个双重身份。
2: 穿上藏蓝色的警服，我是守护国门安全的一线检查员，拿起相机，我又成了单位里随叫随到的专属摄影师。参加工作以后，来到了国门一线，我的镜头又有了新的方向，比如凌晨四点口岸亮起的第一盏灯，风雪中工作的同事们，这些在旁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在我眼里都是最动人的画面。
0: 热爱为岗位添彩，实干为青春赋能。镜头之外，王祥宇始终坚守查验一线，脚踏实地的精进业务，用心用情服务旅客。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读懂了边检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2: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查验做扎实，把每一次服务做到位。验证台上，我始终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用耐心和热情解决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故事的记录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守好国门的第一道关口，也会用镜头的力量讲好更多边检员的故事。
3: 封存砚台守初心，青春藏蓝护国门。从憧憬懵懂到笃定坚守，从青涩稚嫩到沉稳担当，兰州边检的青年民警们在平凡岗位中淬炼成长，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绽放光芒。而在我们身边，社区工作看似平凡琐碎，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安危。如今，许多青年扎根社区一线，在日常服务中默默付出，用耐心与细致守护邻里安宁，在服务群众的前沿书写青春答卷，展现着新时代青年风采。
4: 有人说网格员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有人说他们是行走的活地图。这身马甲的背后到底承载着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我也要穿上它，一起去在我们的五四特别节目当中体验一下这场行走的青春。
5: 双方呢，因为之前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大致的有一个了解，对吧？双方呢各自先说一下各自的诉求，好吧？
6: 我买的手表退还回来，涉及到金钱方面的相互都退还的，手表的价值就已经很高了。
5: 把手表给您还回来。
7: 对。
8: 手表多少钱？
6: 8万。
9: 本来云里雾里的我，在调解过程中逐渐厘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对昔日的情侣在谈婚论嫁的时候遗憾分开，可是因为当初交换的信物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这才来到了东港西路社区进行调解。
5: 双方呢，既然没办法呢继续的结婚共同生活，和平分手呗，对吧？相互赠与的呢，也就相互返还就行了。
9: 虽然刚开始双方的分歧很大，可是在网格员和律师的努力下啊，当然还有我的一点小小的贡献，这场婚恋纠纷被成功化解了。
8: 如果能把这个双方有矛盾有症结的提前化解，不用进入到法律程序当中去的话，你是救了这两家人。
5: 对，
8: 因为法律程序的话又比较复杂，又比较麻烦了。
5: 调解过程中呢，其实更有利于啊，像一些家庭矛盾、婚恋纠纷，其实更有利于这个化解双

0: 方的这个心理心底里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怨恨，对吧？
1: 哎呀，我这今天真的是一抬头就看到新时代枫桥经验，但是你们二位刚刚不就在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吗？
2: 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呢，万一下次我碰到这种条件，我就是没有这种专业的法律知识，然后就是平常我想多学你学习一些这种专业的知识，你给我们教一教怎么调节，我们就尽量把这个工作都做好。
0: 好的。
3: 可以看出来，因为工作需要，网格员们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十分迫切。为了提升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东港西路社区会不定期地邀请专业律师开展法律宣讲。今天正好让我赶上了。
4: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那个管理的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楼上的阿姨，他们的那个旁边的厕所旁边有一个那个总水管，就是物业整个的总水管爆了，爆了之后就流到人家家里面去了，把人家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床呀、沙发。
3: 在这样一场法律宣讲中，网格员们仔细聆听，认真记录，结合实际工作与主讲人互动。我这个编外的网格员也学到了可遇不可求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然而正当大家学得酣畅淋漓之时，我们接到通知，上级部门发布了清理任务。就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我对这个职业的敬佩再一次被刷新。
5: 你们是直接跟百姓的窗口单位，然后呢，他有任何的诉求，基本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事儿。
6: 对，
5: 那这个时候只要找到你们，你们的本能就是，我能不能干，我能不能就直接帮他处理掉？
6: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想自己就把它一次性的弄掉，也不希望说是，也不想说是再去依托别的什么部门呀或者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尽量想把它做掉。
3: 网格员们是真的不容易。既要耐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纠纷，还要会刷墙补漏、疏通管道，这样样都得拿手。平凡岗位藏着太多的辛苦。就这样聊着聊着，我们来到了案件地点。
7: 这个是一个快递站。
5: 对，
7: 快递站呢，它门口会堆放很多的这种快递，收来的这个快递放在这儿。
5: 没错
7: 啊，在它没有派发的这个之前呢，这地方非常乱。
5: 嗯
7: 啊，咱们又占的这个人行道。影响这个居民正常通行。是怎么发现呢？那边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他就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下发到这个数字化呢，就会通知你辖区。
5: 这一起案子很有意思啊，它实际上是智能天眼，也就是对面的监控发现了这边的一个菜鸟驿站违规摆放，已经占用的人行横道了。作为网格员的话，就得来把这一块给公共区域给大家清腾出来。
7: 你好，老板，我清理一下啊，门口的地板。

0: 这一路走下来，胳膊酸了，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可是网格员们每天都如此，在熟悉的街道行走，发现新问题及时处理，只是为了群众能有一个干净卫生、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还没有歇下脚，又被同事们带了出来。
1: 这会儿我们要查的是一家酒店，同时也要做一些是普法宣传工作。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我们是派出所社区，过来做个反诈宣传以及这个人口信息登记。
3: 嗯，好。
0: 警网联动，让民警和网格员们配合起来更顺畅，小事就近解决，难题快速处理，社区更加安全稳定，居民也就更省心了。像这样的联合行动，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
4: 通过警网融合，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就在联动的时候把我们的部门也带过来，真正的达到我们在网格里面发现、网格里面化解、落实了网格吹哨部门报道这一种机制。
1: 你也要跟着那个咱们自己的网格员们经常出来跑这些店铺啊，然后做信息的更新啊，然后就要做这个了解，这些你都得干。
4: 是的，我们的辖区总共是0.34平方公里。我们每天自己组完的时候，我自己数了一下，我这一片我组完以后，总共花了5238步，
1: 就是正好走一圈。工作到现在为止，走一天最多的时候走了多少步？
4: 我们之前最多的时候，那天最多的时候，通过爬楼这些，晚上回去看到我的微信步数的话是100000步，
1: 就一遍一遍走，
4: 一遍一遍走。就是我们从组的过程中才会发现问题，
1: 对，
4: 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去快速的去处置和响应。真正的把网格化的管理落实到我们基层之中。
5: 不知不觉我的一天网格员体验就要结束了，说实话这腿很酸，嗓子也有点哑，但心里却是满满的感动。以前我觉得维护公平正义是在